0: 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

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不到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悟空。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如归，向你们敬礼。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

0: 贝与小萝卜大救援。
1: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穿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0: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1: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2: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雪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3: 阿姨鼓励
2: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0: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2: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1: 妈咪，小萝卜！
2: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妈咪，
4: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天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2: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0: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1: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0: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穿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2: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1: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2: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0: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大家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1: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2: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1: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2: 是
1: 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6: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7: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2: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8: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5: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兔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9: 好，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5: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兔兔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9: 没问题，队长。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5: 非常好，兔兔兔，我们这就出发。
9: 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有通知队长他们
4: 到达标记位置。
1: 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2: 暂时还没有发现。
10: 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0: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
4: 你们好。
1: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

0: 就像现在这样。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2: 对，我们是朋友。
3: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4: 喷射！
5: 喷射！
4: 喷射！
6: 很对，
1: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3: 喷射！喷射！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2: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7: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3: 生气就要喷射！
8: 宝宝，我的宝宝！
9: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7: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1: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7: 还有，他们还很饿。
2: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1: 非常好，阿姨古丽，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10: 味道还不赖嘛。
9: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10: 你们好，海底大队
1: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10: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0: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8: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2: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他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1: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3: 沙尘区域？
0: 妈咪，是小萝卜的声音。
8: 宝宝，
0: 我的老天爷啊，
1: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2: 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1: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7: 是，队长。
11: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我，食物不对，小萝卜。
8: 宝宝，
11: 妈妈，首领，
10: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4: 不能。
3: 出发。
10: 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0: 小萝卜，
2: 野骆驼们，
1: 大家快进来。
0: 队长，穿山甲艇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8: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1: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8: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阿美阿美阿美，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0: 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啊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1: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2: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1: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2: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哦，
1: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2: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1: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3: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1: 他们需要帮助。
2: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4: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2: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1: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4: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1: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章鱼警报。
0: 阿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6: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0: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7: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0: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7: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8: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0: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长，我们在这儿。
1: 别着急，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2: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3: 他是阿伊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4: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2: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4: 哦，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5: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2: 好啊，我喜欢跳舞。
4: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6: 我们也要帮忙。
1: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世园林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伊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4: 嗯。
1: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0: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世园林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1: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3: 是无人机。
1: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世园林。
0: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3: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世园林，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0: 是的，普世园林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1: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世园灵。
4: 好哥，
3: 心灵通，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
1: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3: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0: 小普世园灵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3: 我的豆豆宝贝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3: 是
6: 队长。
3: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
0: 啊，这些脚印不是普世园灵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1: 不好，小普世园灵有危险。
7: 那些普世园灵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8: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3: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4: 是大野狼。
7: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3: 那你可要跟上我。
1: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8: 好吃好吃。
0: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4: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0: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普世园灵。
1: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普世园灵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9: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
3: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1: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3: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1: 说得对，达西西，你的附近正好有几个废弃洞穴。
3: 野狼就要追上来了，
1: 加速前进，达西西。
7: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1: 达西西，跳。
3: 天哪，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0: 点心，点心，我还要。
1: 不好，另一只野狼也来了。
2: 请冷静点，野狼们，你们的点心马上就来了。大家快上啊！
3: 嘟嘟嘟，阿姨古丽，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0: 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4: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0: 不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5: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儿。
2: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
3: 现在就差小捕食园灵还没有找到了。
1: 放心吧，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他了。
2: 快看，谢灵通在那儿。小青草，别跑呀。
3: 豆豆，
6: 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
3: 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7: 队长，我做到了，
1: 赶得漂亮，谢灵通。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8: 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
3: 当然，
9: 我们也来拍一张。
8: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7: 我们不仅帮小捕食园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
1: 还将他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
4: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1: 你们也很棒，兔兔兔，阿姨鼓励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地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2: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友谊之舞了吧，朋友们。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捕食园灵。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哎呦，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

0: 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连长
0: 你
2: 会讲，连长
0: 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窜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在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是是是，小鬼，笑什么？

0: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烟雾了。
2: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2: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0: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0: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0: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2: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0: 是。
3: 这么快要出发啊！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得多尖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到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
2: 应该，都准备好了吗？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谁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0: 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的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

0: 只会冲，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

0: 温鲜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0: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6: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5: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6: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俩可是过得好好的。
7: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5: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6: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6: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5: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6: 是可忍，
8: 大妈我们不能忍。
9: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7: 加油！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

0: 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4: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3: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4: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3: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4: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岗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只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哎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上去上去。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上去。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下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

0: 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1: 哦，你好啊，班长。
2: 不，
1: 真棒啊，大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1: 哎呦哈！
3: 听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3: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4: 嗯。

0: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1: 是。
0: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1: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成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阴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
2: 有五号情报，4月17日，
3: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岩浆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把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4: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
3: 一个电话兵，
5: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6: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是。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 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 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查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

0: 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线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

0: 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2: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

0: 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

0: 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6: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7: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8: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事，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7: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死守3座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8: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开炮！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如归，向你们敬礼。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0: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嗯。

0: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什么搞的？
0: 就好了。不是，诺，

0: 八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采。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4: 第二连副江彪。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宝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

0: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师傅，
0: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

0: 请你下达处罚命令。
1: 嗯。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2: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0: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2: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0: 不，你们会看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冲。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这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班长，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

洗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

0: 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

0: 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 遍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8: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7: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8: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9: 我要撞到羊毛处变心。
7: 老上发什么神经啊？
8: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7: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8: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7: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8: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10: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

0: 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辛苦了，你受伤了，
1: 辛苦辛苦辛苦，
0: 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2: 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1: 再见。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叫苦恨不出来。
1: 哎，
0: 老哈，弗拉国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还。首先，小队长，小苦我来是的。
1: 嗯，报告，警备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杀了杀了，
2: 嘿，
0: 你听明白？
1: 明白。
0: 小八，
3: 好，小八子准备。
2: 嘿，小八准备。
1: 出发，
3: 是。
2: 下去，下去。
0: 葫芦娃，
4: 老
0: 哈，
4: 丁西壮，
0: 嗯，
4: 刘文军，
0: 嗯，马高大，哈，王良道。
2: 小
1: 八子。

0: 怎么样？把你看出来
1: 放哪去了吗？
0: 这边在这水塘里，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钟队长回来了，老钟，老钟，
1: 钟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钟队长。

0: 回来了，
1: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0: 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吹倒不了。
0: 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
0: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1: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0: 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面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1: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2: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1: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2: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0: 去掩护转移吧。
2: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2: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2: 好，
0: 行了吗？
2: 我快点
1: 来。好，
0: 走走。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正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什么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咋爬出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嗯。
1: 走，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往后面挂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让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中。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4: 知道。

喂，小孩，慢慢的。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就说话。
3: 大皇帝，哎，
0: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2: はっきりここにあるです。

0: アルデモス。どうかな。じゃあはい。アルディ、这边就。
1: 我是 P 三 D 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2: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
0: 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是 U 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什么东西？这个东
0: 西。小孩，大陆的那边的 U， 你得说话。嗯，加个加个加个，胖的，大大的，行叫行叫。嗯，
1: 我不知道。
0: 哭啊！啊啊！统统的看他，起来，站好了。
4: 工作人员，接东西来。
5: 来了，没什么。
4: 什么？
0: 嗯，慢着。嗯，这个
1: 番薯，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法，我是评论法案的。
0: 两枚军旗哟。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7: 哎，
6: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6: 嗯，
7: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6: 啊，
7: 一天都不落。
8: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6: 啊，
8: 越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老人三件宝。

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吧？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常春藤老年大学第23届老年班，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兼校长。我们需要选个班长，大家踊跃报名吧。
3: 老师，班长选我们队长呗。
4: 就是他舞蹈队带的多好啊。
5: 哎呀，班长嘛，大家都可以选。我觉得呢，应该把这个机会多多让给年轻人，让他们锻炼锻炼。不过呢，为大家服务的事儿，我王雨田再次
6: 我通知大家一下，我也想竞选班长。杨大富，杨大富，
5: 聊聊，怎么突然想当班长了？
6: 做了这么多年的副驾驶，谁不想转正？
5: 哼，我怕你吧，握不住，
6: 我把握不住，你往下窜窜，把位子让给我试试。
5: 果然想篡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姐妹同车共济，这才能把车开得又稳又快，明白我意思吗？
6: 当然明白。
5: 这就对了嘛，这次啊你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等下回我一定支持你。
6: 那为什么不是你支持我呢？
5: 没得聊。
6: 对不起，我不想坐副驾驶了。
5: 这次选谁当班长，你们心里都有数了吧？
3: 王姐啊，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当队长，你的能力啊，我们大家伙都看得见，哪用得着这些？
7: 是
3: 呀，
7: 是啊，
3: 只不过你的鸡蛋才10块08毛，
7: 那你老杨酸奶11块3呢，
8: 算起来你还差人5毛。
5: 我们加面筋纸。
3: 喂，钱大妈，王姐这块可加面筋纸了，你那怎么样？
6: 面筋纸啊，我们家羊绒毛巾。
5: 我们送保温杯，
6: 我送花生油、
5: 微波炉、
6: 咖啡机、
5: 扫地机器人、
6: 净水器。
3: 看哪了？看哪了？哎呦，钱大妈，临时辛苦啊！
7: 是啊，赶紧的吧，帮老杨家还得帮老王家呢。
3: 哎呦，快抢去吧！
5: 杨姐，咱们还送点什么呀？
6: 不能再送了。送不起了。
9: 不行啊，你现在不送之前送不都白费了吗？
6: 可我觉得这种大撒币换不来选票。
3: 哎，杨姐，你放心，我们啊不会白拿你的东西，肯定都支持你。喂，你谁呀？
10: 你的 LV 包是假的吧？
3: 你怎么？
11: 还有你的眼睛也是割的吧？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11: 你的衣服、
10: 鞋子、裤子全是假的。想让全校都知道
3: 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12: 喂，老孙为什么走的我不知道，但是支持杨姐在

0: 我这没得商量。
1: 我也不打算跟你商量，那老吴接电话。
2: 喂，
1: 老吴啊，你们盯上了一块野菜地，约好了这个周末一块儿去挖，结果被人挖光了，是吗？
2: 是怎么样了？
1: 我这里有一张你周五一个人偷偷挖野菜的照片，要不要我发
0: 给他们呀？啊？
2: 我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大妈都会犯的错误。
1: 所以啊，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3: 我们还能有多少人呢？
0: 没办法了，我现在啊，只能凭我的姿色，我再去争取几个老头。
3: 王于田，王于田，我们姐妹这么多年，你跟我玩这一套。
4: 哎，怎么不上你家开会了呢？
3: 还去我家啊？我家都快被你们搬空了。老赵和老李呢？
4: 这他俩接了一个电话，突然就走了，我也不知道。
3: 难道是老杨？
4: 我估计是，他最喜欢看《甄嬛传》了。
5: 哎，对面怎么回事？
6: 老杨天天怎么人不多呀？
3: 哎，
1: 咱们他们那边人怎么这么少啊？
4: 是啊。
3: 哎呀，对不起啊，我迟到了。
2: 我楼小区那边。
7: 好了啊，现在人都到齐了。我们这次呢是匿名投票，一人一票，多选作废。来，往后传一下。希望大家谨慎填写。
4: 哎，王铁，咱们选老杨吧，怎么的都比那波楼小区那儿好啊。
8: 杨姐，要不然咱们还是选王姐吧。
1: 选王姐？凭什么？
8: 覆巢之下安永完卵，

0: 好了，现在结果出来了啊，刘小晶同学9票，王一贤同学10票，杨宗硕同学0票，那我们恭喜王一贤同学。
1: 叶西，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
2: 老杨，老杨，我说过，以后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这是自己。
3: 算了吧，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姓刘的而已。
2: 上车。
3: 等，
2: 万一我要甄选了你怎么办？
3: 不可能，我还不了解你。
2: 我真这么想过。
3: 哎，跟我玩一会儿。
2: 你小心。
3: 跟我玩一会儿。

0: 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撞到杨德富变心。
3: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0: 是可忍。
1: 大妈，我们不能忍。
2: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3: 加油！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人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0: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光影竹下，舞台站彩。我省暑期演艺市场持续升温。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太原举行。
0: 当前正值主汛期，雨情水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地立足实际，聚焦水利工程运维、隐患排查整治、预警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严防死守，全方位做实做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襄宁县枣岭乡西源头村淤堤坝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排水设施作业。
3: 在黄河一级支流鄂河小流域，五座淤堤坝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水利项目。受地形和降雨影响，过去这里水土流失严重，襄宁县投资884万元系统开展沟道治理，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拦截泥沙，实现淤地造田，显著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
4: 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汛期的施工要求，加班加点推进，争取在9月底提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3: 为保障汛期安全，当地水利部门全面落实水库、淤地坝、重点河段等区域的5个责任人制度，修订完善超标准洪水预案，同时对全县水库、河道等186处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检查，完成县域25处自动雨量监测站、96处无线预警广播等设备的维修维护，确保汛期雨量数据传输及时准确。同时配齐防汛物资，组建抢险队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5: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是在定襄县荣家庄水电站。连日来啊，持续降雨，库区的水位呢大幅上涨。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查值守，紧盯水情排查设施，全力守护沿岸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荣家庄水电站集防洪、灌溉、发电等多功能于一体，坝体上下游沿线分布多个村庄。进入主汛期，巡查人员每天开展全线巡检，重点检查坝体有无渗水、裂缝、位移等异常情况，细致核验闸门启闭灵敏度、机电设备运行参数，及时清理进水口漂浮杂物，疏通泄洪通道，确保所有水利设备运行可靠。
6: 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掌握水情变化，提前做好泄洪调度准备，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备汛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前线队伍，全力保障乡村安全。
3: 在晋城市泽州县待机镇南河底村，基层干部正逐户开展敲门行动，仔细查看群众房屋结构安全状况，建立一对一帮扶转移台账，发放防灾明白卡，详细告知撤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8: 做河道隐患点，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发现河道里有树枝杂物就迅速清理，确保河道畅通，群众安全。

0: 雪。
1: 赛基镇有山洪灾害村11个，地质灾害点7处。立足防汛实际，当地构建镇村网格员3级防汛网格化管理体系，班子成员分片包保各村，紧盯关键点位，划分巡查责任片区，落实全天候不间断巡河查险，
2: 持续强化防汛宣传引导，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紧盯雨情、水情、雪情，作细巡查排查、隐患整改、应急治水、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全时抓好防汛各项任务。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7月11日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日8时到7月12日8时，太原市万柏林区、晋源区、清徐县、古交市、大同市浑源县、天镇县、阳高县、云州区、朔州市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应县、怀仁市、新州市、五台县、代县、樊氏县、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临汾市隰县、蒲县、吕梁市沥石区、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方山县、中阳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暑期是出行旅游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降雨、雷暴等天气的高发期。这段时间驾车出行到景区旅游，如遇到极端天气，应该如何正确避险？继续来学习。
4: 驾车外出遭遇强降雨有哪些注意事项？开车外出前要检查雨刷和刹车，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遇漫水桥水流湍急应绕行，如水深不到30厘米或半个轮胎高度要低速匀速慢行，中间别换挡不松油，别急加速，如水已经到保险杠或车轮的1/3时则必须绕行，如车辆熄火或者断电，而且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应立即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遇到暴雨橙红预警时，应尽量不驾车外出。旅游经营场所应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要做好教、查、备、关、救5个方面。教，预警教应，政府发出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查，排查风险，临水、临崖、山沟、近旁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位游客不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逗留。备，应急准备预案要细化完善，员工要经常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准备充足。关，果断关停，当橙色或红色预警发布，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即刻关停，并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救，科学施救，游客数据要统计准确，万一有游客遇险，应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山区旅游遇到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该如何避险？关注天气和预警，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必要时改变或取消行程，确保安全出行。合理选择露营地点，河流两边沟口、溪口是山洪、泥石流常发、易发区域，一旦上游发生强降雨，必须远离这类地区。学会识别危险信号，当河水突然增加、变浑，夹带了石头、树枝等漂浮物，或者听到附近传来持续的轰鸣声，可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避险行动要迅速，发现险情之后不犹豫、不停留、不拍照，应迅速行动转往安全地带，切记不要顺着河流往下游跑，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
3: 暑期来临，我省各地文旅文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各大影院大片云集，新片轮番上映，话剧、演唱会、脱口秀等众多演出密集上演，掀起了我省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

0: 今年暑期电影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80多部影片定档，涵盖喜剧、历史、剧情、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数量创近年新高。年度口碑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开启第二次密钥延期，全国院线放映期延长至7月31日。截至7月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已超20亿元。
1: 今年的暑期档影片呢，呈现了几大亮点：一是壮阔史诗映照国家情怀，《四渡》和《澎湖海战》等作品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国家情怀；二是国产电影的蓬勃创造力，《大圣崛起》和《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作品让传统国风美术再现大荧幕；三呢是爱情片、喜剧片的新作比较亮眼，《爱是愤怒》、《偷偷藏不住》等影片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合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第四呢是进口大片的持续上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动画影片陆续登场，满足全家观影需求。
0: 除了火热的暑期电影市场，各大场馆的演出季也已排满。太原市在暑期将举办15场大型演唱会，山西大剧院、南宫等剧场话剧、音乐剧、曲艺表演在整个暑期常态化演出，好戏不断档。大同、忻州、晋中、临汾、长治、晋城等地重点景区各具特色的实景演绎，城市广场免费惠民演出同步铺开，形成多层次暑期文娱消费市场。
2: 太原工人文化宫音乐厅7月上演《新小二黑结婚》，脱口秀爱上喜剧，我们走向音乐之路音乐会，票价惠民30元起。梅兰芳剧场将上演沉浸式音乐话剧《夜夜夜歌》，华夏剧场持续晋邦之声惠民演出，大同市工人文化宫亲子儿童剧是暑期的重头戏，像《冰雪女王》《西游记之大王叫我来巡山》《布鲁伊的大宝藏》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的童话故事。此外呢，话剧《雷雨》、相声专场《一路有你》、《梁祝一生所爱》国风音乐会呢，会为这个暑期画上诗意句号。
0: 从传统戏曲、话剧到脱口秀、演唱会等潮流演出，从室内小剧场到大型体育场，我省构建起老少皆宜、多元兼容的暑期文艺演出矩阵。高密度、高品质的演出供给，不仅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观演，有效拉动交通、餐饮、商圈消费，形成文化引流、消费升温的暑期消费新活力。

0: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走进阳泉，媒体记者深入挖掘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宣传代表典型，激发工作活力。
1: 本次活动，记者们把镜头对准基层代表，深入代表们工作生活的现实场景，把代表们认真履职的良好风貌和奋进姿态全面深入、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在阳泉市郊区西南余乡，人大代表联络点建在了苹果产业链上，专门收集果农们的诉求并分类办理。围绕种植技术、冷藏销售等需求，当地免费发放50万个果袋推广新技术。从富硒种植技术推广到测土配方施肥，当地苹果产业的品质和附加值不断提升。
2: 达到这个富硒标准认证以后呢，它的亩产值呢能增加5000元左右。
1: 来到平定县，省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洪亮聊了他长期扎根生产一线的所见所想。
3: 主要是在围绕在一个沙气的全方位的融合提这个意见建议和议案，我想的就是说扎根于基层，如何能够做到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
1: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离不开绿色发展支撑，在阳泉的污水处理厂，全国人大代表李丽丽围绕她关注的再生水循环利用开展了履职调研，并谈了她的想法。
4: 关于污水处理行业，还有就是这个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我还提出了扩大黄河流域再生水回用的一个力度。这个水也是放错了地方的一个资源，所以就是咱们把它再生利用起来。
1: 在阳泉市矿区桥头街道段南沟社区，这里的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日常走访和10个站点收集机制，广泛汇集群众在一老一小照护方面的意见建议，并推动分类研判，逐级联动办理。
5: 在社区里边建立了除烟托管班，解决了这些外出职工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安心工作，是日常收集到的问题，我们就要解决。
1: 在3天的采风行中，记者们真实记录了各级人大代表立足本职本业、紧密联系群众、切实服务发展的履职实践，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人大代表就在我们身边。
0: 近日，第四届山西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决赛在太原举办，一批优秀救护人员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1: 今年的大赛坚持广泛发动、分级组织、优中选优原则，通过选拔来自全省11市及公安、消防、铁路、高校等行业的18支代表队、90名救护骨干参加了复赛比拼，最终6支队伍突围晋级，进入决赛。现场理论答题、实操比拼、救护演讲、综合场景演练4大比拼板块，全方位考核了参赛人员的综合救护能力。选手在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环节展示出扎实的救护专业知识，并通过还原交通事故、地震灾害等突发场景，展现过硬的团队协作能力。
6: 我们始终秉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训，赛后我们会把参赛所学转化为基层救护普及、公益宣讲、阵地科普的实际内容，把应急救护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
7: 这次比赛对我们消防来说也是针对性很强、实用性很高的一次比赛，也让我们在以后的救援中能够更加迅速、专业地去采取行动，挽救生命。
1: 据省红十字会统计，从2006年至今，全省已持续开展应急救护普及720多万人次，持证救护员目前达到85万多人。自2020年我省将 AED 布设纳入民生实事以来，已有28名心搏骤停患者依靠公共场所配置的 AED 成功获救。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正日渐浓厚。
8: 省红十字会将持续优化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壮大应急救护持证人员的队伍，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宣传，织密群众生命健康防护网，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
0: 再过不到一个月，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举办。这是记者7月10日从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今年的比赛有哪些亮点呢？
9: 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汾河畔的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 世界排名前16位的选手全部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罗伯逊等世界顶尖高手将来龙城一决高下。中国队则是由丁俊晖、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领衔。32级正赛由世界前16的种子选手、资格赛晋级选手以及两名本土外卡球员组成。这次比赛的总奖金高达120万英镑，奖金规模直接对标英锦赛和世锦赛，是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奖金最高的斯诺克排名赛。台球爱好者们可不要错过这次家门口的精彩大赛。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9: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看，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了3.2公斤。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以工程化、项目化、闭环化模式推进农民培育，全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方案设置常规培育、专题培育两大板块，常规培育实施3大工程。专题培育开设3类班次，重点面向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青年种养能手、乡村主播等群体，为特色农业、数字乡村储备专业人才。7月9号至11号，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山西赛区选拔赛

0: 继2026年山西省航空模型无人机俱乐部联赛在临汾霍州市七里峪景区举办，来自全省77支代表队的800多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参加比赛。赛事设置专业竞赛、特技展演、科普互动三大板块，涵盖传统航模、无人机等多个项目。胜出的选手将参加8月份在浙江省丽水市举行的总决赛。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一场降水如约而至，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还将会有雨水频繁打卡。11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大部和中南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那么在12号的时候，北部天气转晴，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呢依然会出现阵型降水，部分地区有中雨以上的量级，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5: 清凉圣地芦芽山中雨22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8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大雨25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大雨25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大雨25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中雨30到21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7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30到18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30到1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1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32到23度，神泉古酒九龙化之乡汾阳中雨31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6: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山地上。
7: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8: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府上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8: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快跑！
9: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如归，向你们致敬。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缘凑巧，我有意与将军结为兄弟，将军以为如何？
1: 为干部从命，
0: 拿剑。我与伯约结为异姓兄弟，若有二心，当如此剑。兄长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1: 贤弟，
0: 兄长，请依旧统领本部人马参议军机。
1: 就依贤弟。钟会小儿，胆敢收降姜维，与我争功。
2: 父亲，听说他二人已结为兄弟，仍命姜维统领原来旧部。看来钟会是在网罗亲信，邀买人心，定是另有所图。
1: 嗯，传令下去，拜刘禅为扶风王暂还后宫，其余文武各以高下拜官，出榜安民，交割仓库。石纂
3: 在。
1: 为益州刺史、
4: 千侯王继等将
1: 各领州郡，在绵竹筑台，以彰战功，大宴拜官。
2: 皇后民怨甚重，如何处置？
1: 卖国求荣之人，留他何用？立即凌迟处死。
3: 是。
1: 慢走，速派人赴洛阳报捷，我即刻与进宫修书。西蜀平定，势在灭吴，今以后代刘禅，以示东吴，故可暂封刘禅为扶风王，无人得知，则畏威怀德，望封王而降矣。
0: 哼，邓艾恃功自傲，竟敢自专。
5: 主公可曾记得，日前主公加封邓艾父子带去手书，言明未经奏报不得自行其事。邓艾见书后竟扬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说既是奉诏专征，为何阻挡？
0: 邓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行已露，如之奈何？
5: 主公，何不加封钟会？
0: 嗯，
5: 以制约邓艾父子。
0: 哦，
6: 恭喜将军荣登司徒之位，
0: 位冠监军。
6: 这是进宫另有亲笔书信交于将军。
0: 哦，
6: 进宫有言，邓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行已露，命我等监视邓艾，以防

0: 起一遍。
1: 哦，伯爷，啊，快来，快来，
0: 贤弟，
1: 哎，请。

0: 今进宫怀疑邓艾已有反心，故派魏冠为监军，令我治之。伯曰有何高见？
1: 余闻邓艾出身卑贱，又为农家牧牛，今侥幸偷渡阴平，若非将军与为相持于剑阁，他岂能成此大功？今自封蜀主为扶风王，是大捷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自见，进宫所言极是。
0: 极是极是。
1: 昔日武侯初出茅庐时，曾以此图献于先主。
0: 哦，
1: 将军取灯来看。诸葛武侯说道：“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因国富，可为霸业。先主因此遂居成都而建国。
0: 哦，
1: 今邓艾至此，憨得不狂？”
0: 如何除掉邓艾？
1: 乘进宫一计之时，急速上表奏明邓艾反状，进宫必令将军征讨，则一举可擒。
0: 好。
1: 再命人于中途拦截邓艾上书之人，仿邓艾笔迹改写傲慢之词，送给进宫。
0: 妙妙，如此行来，何愁邓艾不灭？
2: 哼，大胆邓艾，书中这般傲慢无礼，其心可知。
3: 进宫息怒。
2: 贾充，
4: 在
2: 速点三万人马兵入斜谷，
3: 只怕终会有变呢。
2: 我到长安自会明白，快去。
3: 是。
5: 进宫要亲自出兵？
0: 哼，我陪同御驾亲征，火速派人去钟会军前，令他收捕邓艾。
3: 是。
6: 参见司徒大人。
0: 伯爷，今奉进宫首令收捕邓艾，当有何策？
1: 可令监军魏冠前往，若邓艾杀冠，反情属实，可发大军征讨。
0: 有请魏监军。
7: 有请魏监军。
8: 魏冠，参见司徒大人。
0: 樊老将军带一哨人马前往成都，收捕邓艾父子。
8: 这

0: 会之兵多于邓艾六倍，收捕邓艾足矣。进攻何应亲政？
1: 公曾言过，日后钟会必反。我今亲征不为邓艾，实为钟会。
0: 我怕进攻忘却，故而相问。
1: 今既有此意，切宜守密，不可泄露。

0: 将军，此行乃是虎口送死，以便正式邓艾谋反，万万去不得呀。
1: 哼哼，将檄文交与旗队，星夜入城，在邓艾军中散发。
0: 是。
1: 快打开城门，
2: 拜见魏将军。

0: 为官奉诏，收捕邓爱父子。尔等何人，竟敢造反？放开我！中会小儿也敢骑到爷爷头上？中会小儿如这遭天杀的猪，狗，放开我！放开我！狗，猪！
1: 贼匹夫，偷渡阴平，侥幸行险，也有今日。呸！败军之将，也敢多嘴，早该在战场上杀了入这逆贼。将邓艾父子打入箭车，发赴洛阳。 叫进贡发落，所有人马流入军中听用。全军将士痛饮三天，重加犒赏。今日方趁我平生之愿呐！<笑>
2: 将军功成名就，威震主上，何不泛舟绝技，登峨眉之巅，从仙人做逍遥游？哈哈，
1: 君言诧异，我年未四旬，正当进取，岂能隐退？啊，
2: 若不隐退，需早图良策。
3: 司徒大人。
2: 钟司徒，进攻叔伯。嗯。哦，进攻的亲笔书信。我恐司徒收捕邓艾不下，故以屯兵长安相见在即，以此相报。进攻屯兵长安。
1: 我兵多于邓艾数倍，收捕邓艾父子易如反掌，进攻明之如此，反自引兵前来，是以我之孤啊！
2: 君疑臣，则臣必死。邓艾就是前车之鉴，
1: 我意已决，事成则得天下。 不成则退守西蜀，也不失为刘备也。听说郭太后新亡，可诈称太后有遗诏，讨伐司马昭，以正弑君之罪。凭将军之才，中原可席卷而并。明日乃元宵佳节，可于宫中大张灯火。 请众将前来饮宴，如有不从者，哼！司徒大人，时辰已到，是否可擂鼓助兴？去吧，是。
4: 时辰已到，擂鼓助兴。

司徒，这是何意呀？列位大人，郭太后临崩，有遗诏在此，司马昭大逆不道，早晚定要篡位。 故命我讨之，就请诸位忠义之士在此画押盟誓，共讨国贼。

违令者

0: 邱将军，看在往日情分，请与我儿送去一信。我儿胡元领兵在外，见我宝剑如同见我，告诉他过了明日清晨，父子再难相见了。
1: 恩主放心，邱剑必不负重托。
0: 好，多谢了。
2: 我见众将不服，将军已早做决断。
1: 我已令人在宫中掘下一坑，准备大棒数千，如有不从者，打死坑埋。把众臣囚于宫中，不准走脱一人。
3: 是，走。
4: 不想家父遭此大难，这该如何是好？
1: 胡将军，快快报与魏将军知道，联络各营将官，大救恩主，诛灭叛贼，过了今夜，一切皆空。
5: 军已准备停当，放众将出来，一一追问。
2: 何必再问，诚早杀之。
5: 请伯约代劳。
2: 好，来人，
6: 来
2: 将众臣押往后宫。
6: 是。
2: 出发。
6: 是。
2: 走。
1: 将军，聚以齐备。
2: 走。
4: 哎，将军，
7: 将军，
4: 将军，
7: 将军，
5: 驾，
1: 快，
5: 快，
6: 驾，
5: 快，杀！杀！
1: 引起众将作乱，速速杀之！
4: 司徒大人，监军魏冠引兵杀来，
1: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

0: 抓着我的！我计不成，乃天命也！
1: 嘿！啊！

0: 绝非将军之罪，实是后主无道而治啊。
1: 厚葬江将军。

姜维、钟会、邓艾已亡，西川平定。刘禅被解送洛阳，封安乐公，他亲自赴司马昭府拜谢。

0: 了宫，颇似熟否啊？安乐宫，颇似熟否啊？此间乐，故似熟也。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孔明在世，亦不能辅助长久，何况姜维？
1: 陛下，为何回答不思书？彼若再问，可哭泣答话：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进宫必访陛下归属。

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吾日

0: 吉臣在即，恭请大晋武皇帝登寿善台，承天地之风。
1: 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让退位，魏国灭亡。太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登基，即晋武帝，国号大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讨东吴，吴主。

孙皓投降，吴国灭亡。自此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72年的混战局面，天下大势合归一统。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嗯。

0: 是出不来了。
1: 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户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看大王心性灵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就叫美猴王。
0: 哎，美猴王。

0: 等，该死了！
1: 啊
0: 啊！大王，他死了，
1: 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1: 嗯，是啊。
3: 不要死！
2: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1: 大王，
2: 嗯，
1: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2: 长生之道。

0: 妖精进去了！哎呀，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了。
0: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子，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3: 来来来来，卖烟啊！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怎
1: 您尝
2: 您尝来您吃这个吃啊来吃
3: 好嘞这就来您的啊
2: 这边您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7: 哎这这这这这这
8: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9: 糖瓜儿。
3: 哦，您来了，请坐。坐。
9: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9: 我要一壶酒。
3: 哦，一壶酒。
10: 一壶酒。
3: 哎，好好好
9: 好！我要一盘牛肉，哦、一碗面、
3: 哦，一碗面，
10: 一碗牛肉，哦、一碗面。
3: 哦，好好好，
9: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10: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

0: 呜呜呜！
1: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啊！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斗讲经，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

0: 来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2: 什么人在此骚扰？
1: 哈，原来是只野猴。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2: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2: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2: 请。祖师他来了。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乘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收我吗？我有名字吗？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练啊。

0: 没错，
1: 你看又是你，
2: 瞎的瞎的。
3: 天密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4: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3: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4: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3: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4: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3: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4: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3: 不能，不能。
4: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3: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4: 可得长生吗？
3: 好似水中捞月。
4: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3: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4: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3: 我教你参禅打坐，夜雨吃斋，怎么样？
4: 可得长生吗？
3: 也是静里观花，欲摘不能。
4: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3: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5: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6: 哎呀，是这个猴子，这个猴子师父的气走了。哎，这个猴子干这个黑的。

0: 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

0: 戒烟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

0: 或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一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1: 什么？占了我们的洞府？好，干干净。胆敢欺我子孙！哼！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

0: 快跑！快跑！
1: 二位大王接您来了，哇，好，二位大哥，
2: 贤弟怎么样啊？
1: 二位大哥，
3: 孩子听着，孩子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3: 我姓孙，法名悟空啊。
4: 姓孙啊，哎，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3: 国孙一窝孙啊！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拜见洞主。
3: 你是哪位？告诉作甚？
6: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7: 我乃独角鬼王。
6: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7: 请洞主恕罪。
3: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侥幸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开我大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4: 哈哈哈。

0: 来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0: 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1: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1: 上仙请。
2: 好好好。
1: 哎，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3: 上仙。
1: 上仙请坐。
2: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2: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2: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2: 老孙不会使刀。
1: 去揪骨钢叉来。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这兵器全不中用，不中用。
1: 这，
0: 哎，
2: 哎，哎，魏王，
1: 啊，啊，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
1: 哎，
0: 再短些，再细些。哎，再短些，再细些。哎。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我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1: 哎呀呀！哎，这这这。

0: 了。
1: 大哥来了，
0: 大哥来了，
1: 大哥，
0: 大哥，出事了啊！
2: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2: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0: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2: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了。

0: 开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他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那就变个大的吧。闪开！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主客，是判官，
2: 快把生死簿拿来，
1: 给上仙查看。

0: 儿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上线，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孩儿们，快点，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

0: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

0: 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0: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

0: 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看跑投落，
7: 战术再见，誓死无退，
6: 想你们几个人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极南

0: 再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可道声啊。哎，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走开！
1: 野猴，
2: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3: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4: 啊啊啊！多谢了。
2: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4: 啊？
5: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3: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0: 哎，已经不小了。
4: 哦，这官不小吗？啊，
0: 大得很呐。
4: 哦，正合老孙心意。
2: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4: 啊，愿意愿意。
2: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4: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儿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们打呀。

0: 哦，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哼，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3: 是。
4: 走，孙大人，孙大人，武曲新军来了。
3: 哦，大人，他
0: 说，
3: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架子大，你千万别得罪他。
0: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喂，武曲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4: 我去牵，
3: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
0: 请新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哦，
0: 哎，
2: 哎呀你这个不如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哦，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大人，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4: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过来说。
0: 来，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4: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把。

0: 下，吾取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犯下天庭去了。

0: 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3: 大王回来了，
4: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5: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半个月。
5: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呀。
3: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4: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3: 弼马温
5: 达官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个花果山来了。
3: 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5: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是。
3: 孩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4: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

0: 哪吒，我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命前来捉你。
1: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0: 呸！休得无礼，开枪！
1: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
0: 哼，
1: 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3: 老天使！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3: 好。

0: 架起刀门，
1: 打胜！大圣，大圣，大圣！
0: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1: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1: 正是。
0: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

0: 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寺、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哦、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官吏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 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哦，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啊，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啊！
1: 好好好好。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2: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

0: 来，你担当得起吗？
1: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学过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

0: 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古代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一份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

0: 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心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酒楼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心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

0: 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狂记烧鹅，索罗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酒楼唐诗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

0: 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真好，
1: 我来，
0: 我来。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哈，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疼。
1: 周立功，我怎么到了泰山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哦。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哎呀，太好了！
1: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啊！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啊？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是什么？妖猴！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行。
3: 帮他看看。
4: 爷爷，这里文书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
3: 好，
0: 快进来。

0: 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1: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0: 这还有孙家求，
1: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2: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3: 叫红，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你有何兵器？
2: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1: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2: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邓还活着呢。
0: 啊，师父，他还没有死呢。
1: 闪闪。

0: 具，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无礼！
1: 哦，哼，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0: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1: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0: 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力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力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力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0

八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

0: 百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

0: 造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8: 此我不能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9: 好了，
10: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11: 向你们敬礼。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9.9？
16: 对，9.9，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10: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9: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坐不得天位啊？
1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

0: 且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0: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1: 哦，
0: 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哈
1: 哈，你等着，
0: 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嗯嗯，来吃吃。
1: 我走了啊。嗯，我走了。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请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3: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好大任。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喝茶喝茶，来。
1: 哦，不，我有。
2: 二位，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请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藏，能上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4: 带回宫去。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4: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0: 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

0: 秘密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1: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砂金麦啊，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聚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九十九块

0: 前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5: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5: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4: 嗯，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5: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

0: 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
1: 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哇塞，
2: 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拿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 99块钱，等等，前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
4: 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疏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
1: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拿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 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
5: 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 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拿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 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

0: 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1: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无红啥芝麻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麻，专为中

0: 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2: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3: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

0: 人防卫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前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

0: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2019年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张安才的车在吕梁山区的盘山路上颠簸了近3个小时，终于在孝义市下堡镇的一户破落的窑洞前停了下来。推开屋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铺炕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咳嗽声不断，角落里蜷缩着一个7、8岁大的男孩，手里还攥着一本被翻卷了边的书。这是父母双亡的小雨和他患有脑梗的爷爷。破败的土屋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灶台冷着，水缸结着冰，整个屋里唯一的色彩是墙上那张3好学生的奖状。张安才把带来的米面油放下，没有说太多，因为在吕梁山区跑了1年多，这样的家他见过太多了。他知道言语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最无力的，可他没想到准备离开时，老人却突然挣扎着坐起来，用干枯的手紧紧攥住了他。

0: 老人用低沉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道：
1: 张会长，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撑几天，等我走了，这娃就托付给你了。
0: 张安才红着眼握住老人的手，使劲点了点头。
2: 您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娃没书念。
0: 一句托付重于千钧，可一位老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唯一的孙子托付给一个外人？张安才是谁？故事还得从2017年开始说起。那几年，张安才在太原做电动门生意，日子过得也算殷实。一天，朋友拉他去敬老院慰问，他第一次穿上红马甲，和大家一起搬米、提油、扫地。临别时，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拽住他的手说：
1: 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记着我们这些老骨头。
0: 张安才愣住了，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筹钱送他上学的乡亲们。他默默对自己说：
2: 我是吕梁的儿子，得为家乡实实在在做点事儿。
0: 四个月后，吕梁市九九爱心公益协会成立了，可起步的艰辛却超乎想象。七个人满腔热血，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张安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回到吕梁。他重新购置了新居，可房子不是给自己住的，而是作为协会办公的场所。有人说他疯，有人笑他傻，但他都只是笑笑。他心里清楚，这一笔买卖算不清经济账，但能算清良心账。那些孩子等着读书，那些老人等着帮扶，这比自己赚多少钱都更让人踏实。之后的几年，协会从七个人发展到1000多名志愿者，900多次公益活动，900多万的捐赠物资，资助困难学生400多名，慰问孤寡老人12000多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张安才和九九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他也活成了大家心里最信得过的人。可张安才的公益路并没有止步于吕梁山。2025年1月7号，正在乡亲家慰问的张安才突然听到一条广播消息。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1月7日9时0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周边定节县发生余震。
0: 他放下手里的活，开上车就往协会赶。车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颠簸，他双手握着方向盘，肩膀夹着手机，
2: 召集班子团，我们得在最快时间内把物资凑齐。老李啊，我要棉被500床。刘师傅，你能开卡车跟我们一起去一趟西藏吗？
0: 20分钟后，当他赶到协会门口的时候，已经有志愿者赶到，大家迅速围拢过来听他部署，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11万元的物资4小时装车完毕，棉被500床，方便面200箱，所有的物品都码得整整齐齐。1月8号凌晨，张安才站在车尾，看着满满一车的物资，又看了看身边那一群红马甲，
2: 出发。
0: 从吕梁山到日喀则市，3000多公里路程，72小时星夜兼程。车窗外，黄土高原渐渐变成戈壁滩，变成雪山。一路上风雪交加，车轮时不时在冰面上打滑，好几次他们差点撞上雪堆。第四天清晨，他们终于进入西藏日喀则市定节县，车窗外余震波及的房屋受创不轻。到达安置点，张安才从车上跳下来，脚一落地，整个人晃了一下。他扶着车门站稳，深吸一口气，大喊道：
2: 卸货！
0: 大家伙儿一样一样往下搬。这时，一位藏族乡亲接过军大衣，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住了张安才不肯松开。他说的藏语，张安才一句也没听懂，可他读懂了那个眼神，这趟值了。 可真正让大家对张安才刮目相看的是他把公益做到了国外。2023年，吕梁氏与非洲马拉维的首都利龙圭签署友好城市备忘录。张安才听说马拉维一个医疗中心连基本的医疗设备都没有，马上发起众筹。那年六月，他跨越13000多公里远赴非洲，第一时间采购救护车、手术床等医疗物资。捐赠仪式上，马拉维的工作人员紧紧握住张安才的手说：“你们送来的不是物资，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从吕梁山的沟壑到雪域高原，再到非洲大地，从被老人托付到被孩子惦记，再到被1000人追随。有人问他：“你这公益要做到啥时候啊？”他想了想说：“我不是在做好事，是在做对的事。这件事我能做一辈子。”
4: 爱心无国界，公益无种子。在这条公益的路上，我们将继续前行，用微光塑星河，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键这么大，这网速够
1: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人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7: 你好。
6: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7: 对，是的。
6: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6: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7: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7: 可以，走。
6: 好。
7: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

0: 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经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播出，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检视整改，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消防安全防范和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形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等一件式全链条整治，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要推动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不断提升隐患排查和火灾处置能力，乡镇街道、村社区依法依规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社会单位提升自主管理、风险自查、隐患自改能力，强化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培训，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消防安全治理体系。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公路桥隧以及城市排水管网、下凹通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矿山、煤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地见效。要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轻、关口前移，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持续夯实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山西台报道。
0: 7月1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事项。
3: 会议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治本攻坚，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精准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抓好排险除患和转移避险，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原则通过了我省“十五五”开发区发展规划，指出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开发区问题的专项整改，坚持规划引领、法治保障，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持续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不断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加快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引领力，提升产业发展集聚度，扎实推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二次创业，大力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竞争力的特色园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我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重点攻坚，从严督导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经得起检验，推动美丽山西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进入高发多发时段，我省各地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强化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在临汾市翼城县小河口水库监控室，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着水库水位、降雨量、坝体状态等核心数据。高清监控设备全天候紧盯库区重点水域、关键点位、水库运行状况，实现动态可视化监管。
4: 我们水库另外上

0: 上了一套水库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县的各水库的实时数据。
1: 这几天，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严格核查水库日常防汛管护工作落实情况，认真检查日常巡查台账等记录，仔细查验，逐一清点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能快速调配，随取随用，高效应急。
2: 县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区常态化开展水库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执秘筑牢防汛安全防火。
3: 有什么危险，这个老及时跟我们联系。
4: 没问题，没问题。
1: 主汛期到来，老旧低洼小区防汛避险压力持续增大。长治市潞州区英南街道针对解放东社区、进建院小区地势低洼、房屋老旧、易积水出险的情况，安排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排水管网，面对面向居民开展安全宣传，告知大家雨天居家出行注意事项。同时畅通社区应急联络渠道，确保群众遇到险情能够快速求助就近避险。
5: 将持续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大排查，压实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坚固防线。
1: 近日，太原市在汾河景区晋源段举行了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围绕应急响应、应急通信等四大核心科目开展。
6: 我们今天携带卫星通讯车、高空无人机基站等救援装备，专门应对地震、泥石流、洪涝等各类突发性事件，都是24小时待命，确保极端条件下指挥部信号不中断。
1: 在水域人员搜救、城市低洼内涝抽排处置场景中，工作人员运用冲锋舟、两栖救援车等专业设备开展水上救援。
7: 通过这个实战化的演练，达到以练备战、以练促防的作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7月9号至1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忻州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防汛抗旱、乡村振兴、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了忻州市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及时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操性的工作建议，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宣讲工作，广泛汇聚参与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春霖看望了省政协机关驻村帮扶队员，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发展活力，农民内生动力。张春霖还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他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解决家庭实际困难和生育服务保障为核心，聚焦政策支持、设施建设、服务供给、文化培育等重点，广泛调研，积极建言，为我省构建制度完善、协同高效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9: 近段时间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集中阅看典型案例，检身政绩。大家表示将以案为鉴，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查摆问题，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找准问题根源和思想病灶，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0: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干事创业中的体现。典型案例既是对问题的揭露，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警醒。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以案为鉴，自省自检，摒弃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1: 一个个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底线，哪些是雷。

0: 回去，我们认真研讨，动态更新班子及个人问题清单，制定有效整改措施，实行清单化、项目化督办，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提升物资调运能力和队伍实战本领，践行好水利为民初心使命。
1: 错误的政绩观，皆依然让人鄙视发现，背离初心。面对濒临的时机，我深感责任在肩，我们一定要在省选、政策、实改三个方面横下功夫，见人见事见思想，出工出力出效果。要用政绩观教育的实际成效，为我们濒临“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2: 很多反面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冯姑娘行政审批、财政、环保等工作均有所关联，直接实现省出与履职团点。我将以案例为警醒，深刻汲取教训，不断剖析反思，做到以学出干、以干见学，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经验的实际。
3: 案例直击人心，问题靶向准，针对性、指导性、警示性都非常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让泰众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安全是煤矿生产的生命线、底线和红线。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煤矿安全知识科普系列报道，一起了解井下主要灾害的识别、防范和应急处置方法。第一期，我们先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头号杀手——瓦斯。
4: 瓦斯是井下煤层中涌出的可燃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无色无味，易燃易爆。当瓦斯浓度达到5%到16%，遇明火即可爆炸，瞬间温度超过1800度，冲击波足以摧毁整条巷道。判断瓦斯超限，记住这些信号：作业时突然感到胸闷、头晕、憋气，传感器报警，设备异常断电，巷道异常闷热。出现这些情况，立即撤离、上报，一秒都不能等。防范瓦斯灾害，这些红线不能碰。严禁携带烟火、非防爆电子设备等易燃易爆物下井，严禁井下吸烟、明火取暖，严禁私自拆卸、敲打电器设备，严禁带电作业、违章接线。日常注意，矿井瓦斯治理必须到位，抽采不达标不生产，井下通风设备必须正常运转，瓦斯检查必须按时、按点、真实检测，采掘工作面安全监控设备必须保持正常运行。山西台报道。
6: 近日，忻州蒋房至呼园220千伏线路工程成功送电，标志着我省电网2026年15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全省平稳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筑牢坚实电力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我省整体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预计全省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可达4400万千瓦，同比增幅超6%。为缓解电网保供压力，国网山西电力优化全省电力资源统筹配置，提速电网重点工程建设，全方位提升电网供电承载能力。这次投运的15项重点工程总投资5.3亿元，覆盖忻州、晋中、临汾、运城等7市，累计新建输电线路240.6公里，新增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工程全面投运，进一步优化了全省区域电网网架结构。山西台报道。
5: 这个夏天，我省多地用多种方式盘活城市的小空间，让校园操场放学后不再静悄悄，让闲置边角地悄然变成小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多的健身休闲空间。
7: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新河学校的体育场，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半，大家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已经来到这里运动健身。
8: 塑胶跑道上跑步的市民络绎不绝，篮球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从今年7月起， 晋城市城区30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在工作日放学后、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会免费向市民开放。
9: 吃过晚饭，在这个地方南开去的适当运动一下，相当不错。
7: 非常的热闹，环境也很好，就不用再去跑到体育场那么远了。
10: 我们更换了全新的运动围网，把教学区和操场进行了有效隔离。

0: 既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也能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另外呢，我们在前进路上专门为市民们开放了一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出。
1: 校园体育场地共享是盘活教育公共资源、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民生实事。今年晋城市城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进健身场所共享便民工程，补齐公共体育设施短板，解决群众就近健身难题。这次开放遵循一校一案、应开尽开的原则，
2: 对外开放的学校操场覆盖了城区大部分片区，充分满足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每一处场地都配备有饮用水、照明、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给市民打造舒适便利的家门口健身空间，真正将惠民实事落在实处。
1: 同样聚焦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休闲需求，长治市则把目光投向城市闲置边角地。在潞州区解放西街和西环路十字路口，一处5000多平方米的林地正在被改造为微游园。
3: 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园路的开挖和碾压，目前基本已经完成，后续的施工是园路的铺设，增加这个市民的健身娱乐的设施。
1: 而就在不远处，长治市和济医院西侧的口袋公园已于今年4月投用，步道平整，绿植错落，廊架座椅一应俱全，
4: 环境特别好呀，有花有绿树，我们休息的时间还有坐的地方，心里都特别舒畅。
1: 目前长治已建成口袋公园68处，今年主城区重点建设的10个口袋公园已有4个完工。从校园到街角，这些小而美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涌现，方寸之间有绿意，有欢笑，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泰众轨道公司，这3句话有着具象的答案。全球轨道交通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正是这家国企将红色基因注入制造血脉结出的硕果。近日，泰众轨道公司党委成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在泰众轨道公司的车轮生产车间，这台直径24米的环形炉内温度高达1200多度，一块块钢锭正是在这里经过高温煅烧后进入自动化生产线，这也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环节。几年前，环形炉炉温均匀性不达标，废品率居高不下，渔野查阅了所有国家标准，发现在现行标准里针对环形炉这一特殊炉型的测试方法还是个空白。
6: 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和我的团队共同扛起攻坚任务，在2022年正式发布了山西省环形炉炉温均匀性测试方法，填补了省内空白。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泰众轨道公司党委的6个党支部，194名正式党员，构建了党委领航、支部攻坚、党员冲锋的3级联动机制。车轮第二党支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7: 支部设立了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关突击队，以组织力凝聚战斗力，用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交付。
1: 如今，企业产品出口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四五期间市场订货累计增长110%，国有资产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
8: 这份至高荣誉，是我们砥砺前行、续写荣光的坚实基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深耕轨道交通产业，为中国装备制造走向世界贡献全部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9: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发布通知，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打开围墙，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家庭及老年人身边延伸，让更多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到专业、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在设施开放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在服务保障好入住老年人的前提下，将食堂、医务室、康复训练室等部分设施打造为老年大学等公共空间。在延伸服务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床边，目标是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养老服务资源的设

0: 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1: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通过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收支流程，确保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扶老、助残、体育等公益领域。办法立足公益属性定位，明确彩票公益金按规定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逾期未兑奖奖金一并纳入。资金全额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专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
0: 受高空槽东移发展、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及后期台风巴威残窝北上影响，7月11号至13号，我省有明显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1号至12号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13号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过程累计降水量为北中部15至80毫米，局部达100毫米，南部5至40毫米，需重点防范降水叠加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降水是频繁的光顾我省。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变更暴雨蓝色预警，图中所示区域在12小时之内将会出现每小时最大雨强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个别站点的降水量可能会在5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后天时呢，降水就集中在了西部的局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部分地区中雨，局地有大雨。近期呢，降水非常的多，要及时防范雨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大同小雨转阴，17到29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吕梁多云，18到30度；晋中小雨，22到30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长治小雨，22到31度；晋城小雨，24到33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运城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

0: 变成了监狱。
1: 里边关着我的学生，关着你的学生，关着众府兄的学生。
2: 可怕的是门口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
3: 他们用祈求的眼神在寻求别人帮助，
2: 甚至在向军警下跪。
1: 更荒谬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这个国家怎么了？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
4: 守城，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真的不能蛮干下去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检讨一下自己的思路，否则受辱的只有学生，受损的只有学校，就像是我在北京学生受辱记里写的一样。
1: 只是我们有错吗？学生们有错吗？你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
0: 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守城。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是我们都看到了，你难受我也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1: 只是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我们为什么罢课呀？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吗？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抗议申诉，无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难道爱国有罪吗？卖国有功啊！
0: 爱国它有很多途径，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守城，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很危险。
1: 有什么危险的呢？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不要总信奉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兼容，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
0: 又扯远了，现在我们谈的是眼下我们如何救北大，我们如何解救我们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要想办法呀，要想办法，着急没用的，我们要安静，静能生慧，想办法。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取消罢课，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
1: 绝不能取消罢课，这个时候绝不能取消罢课。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我们去斗争。
0: 斗争？你还要斗争吗？斗争有什么用？现在你和陈忠福满身都是伤疤了，你还要斗争，还要走极端吗？陈忠福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我们三个人
5: 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
0: 我们为什么要往这汪洪水里面掺呢？
2: 再这样下去，不仅是北大完了，还有你们俩，
5: 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0: 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启发民智，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势必会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
1: 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我是说你们一定不能再走极端了。
0: 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2: 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0: 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我们割地赔款，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没办法，我们没脾气，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是不是？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 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亡之。

0: 你去哪儿了？我没事，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去转了一圈，守常说的对，让我在家待着，不让我去，我这就回家。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我也渴了，嘴干，没事儿，我没事儿。仲甫，陈仲甫。
1: 我不会死。

0: 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忘了。
1: 再等会儿，爸爸回来我们才吃得香啊。回来了。
2: 你怎么不吃饭？
1: 你不回来我们怎么吃呀？年年和乔年中午都没吃饭呢，都等你呢。快来吧，坐下，我弄了个火锅给大家改善改善，来坐下。

0: 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妍妍、乔年、何年、子美、还有白兰，还有远在老家的玉莹。 和宋年，我都要对你们也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人回来比什么都强，别说对不起了。你听我说完，我在家里憋了三天，今天出去转了一圈，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看到了什么。
1: 我是一个年轻时候就立志救国的革命者，但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因为我看着那些学生因为爱国家而身陷囹圄，所以我必须要走出这一步。你们的父亲必须要先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孩子们，我们家刚刚过上了今年安定的日子，可是今后可能你们又将要面临不同的处境，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学生流血流泪而无动于衷，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去战斗，因为我爱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不仅是我的，更是你们的。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受连累。今后可能因为我。

会吃苦受罪，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说对不起，这杯酒是向你们赔罪的。

虽然我有六不许，不能饮酒，但是今天我也要敬你赔罪酒，因为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作为长子，我可能不能为父母尽孝，不能为弟弟妹妹尽责。今天我就以这杯酒谢罪。

0: 外事，这杯酒我自己喝。
1: 好了好了，咱们都不说不吉利的话了啊！来，大家赶紧坐下吃饭，咱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坐下，来坐下。

0: 今天北京的教育界已经完全失控。
1: 同学们，同学们，你们一定得冷静，有什么话可以出来慢慢聊嘛。
2: 我们全体学生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决议，绝不出狱，
3: 绝不出狱，绝不出狱。
4: 诸位，原先啊，我以为北大这回要完蛋了，真的，但是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
5: 小唐，我提醒你，师之很要面子，有些场合你别太难为他，有些事情我说说他，他勉强过得去，你说多了他的面子过不去的。
6: 北大是不是原来的北大我不知道，我陈独秀已经不是原来的陈独秀了。
7: 据线人报，大沟头18号的油印社也是陈独秀的一个印刷点。
8: 各区属队按照所开地址秘密检查，重点是大沟头18号。查。
9: 是。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

0: 是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呢，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快跑！
5: 投了，
6: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3: 向你们敬礼。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天秋世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0: 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就在昨天，上海和天津已经全面实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的很多商号也贴出了揭帖，挥泪停业，祭旧被捕学生，不惩国贼，誓不开市。就在现在。 北京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已经到达了总统府。我们提出的要求有三点：第一点，惩办卖国贼；第二点，请党部签字；第三点，绝不承认胡人远为北大校长，而且立志非允后不散。好。
1: 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六月上旬起，北京数十所学校的几万师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演讲活动。工人、市民、商人等各个社会阶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上海、天津、 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像一座座火山，在全国各地爆发。
2: 前总理到。
3: 二位久等了，情况紧急，大总统还有一些公务没有处理完，就让我先过来了。
4: 请坐。
3: 情况有变，北京的情况二位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先说上海，今天下午，上海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上海各界在宁波路喀尔登西饭店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上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
4: 表示卖国贼存在一日，工商学界及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3: 除上海以外，全国十几所城市以及欧洲的巴黎、日本东京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活动。
4: 仅今天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就收到抗议电文300多份，前所未有。更要紧的是，南方政府蠢蠢欲动，借此收揽民心，大肆攻击我政府，甚至一些外国银行和商社也要求我们尽快控制局势，以保护外商利益。
3: 今天北京的教育界已经完全失控，前一段刚刚有所起色的局面瞬间消失殆尽。今天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上街了，
5: 长兴店出现了工人游行了，
3: 工人起来那可非同小可，眼看这个局面就无法收拾了。刚才段帅、大总统还有我在一起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当务之急
5: 是要控制局势，
3: 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生笼络住。
5: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办法？
3: 办法是有的。
5: 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说办法的，不过这个办法得靠你们二位去落实。
6: 请总理巡视。
3: 段帅认为，目前政治和南方政府谈判期间，学生闹事这个事已经成为南方政府攻击我们的一大口实，我们不能因小失大，闹得前方和后方都乱了手脚。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北京稳住。
6: 怎么着，老段服软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
5: 这不是服软，这是运筹是谋略。
6: 行了，废话少说，到底有什么招？快说吧。
5: 大总统令，免去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备司令段之贵的职务，所有步兵宪兵等一律撤离。京城社会治安交由京师警察厅负责。司令，徐世昌，这是给学生一个台阶儿。
6: 我说了，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来领命？ 感情这才几天呢，就把那两位给开了啊！你等等，哎，这军人撤了，那么多的学生，光警察管得过来吗？
3: 吴总监，你要是有什么牢骚，请朝你们的大帅段祺瑞发去。
2: 我只是奉命传达，如果你明天还想来开会的话，就赶紧去落实任务。
3: 我不是什么牢骚，我就是想说，部队撤了，宪兵撤了，警察还在那儿干什么？
4: 维持秩序，等候撤离命令。
2: 副总长，责成你速与各校校长协商警察撤离后的善后办法。政府就一个条件，学生立即复课。
5: 只要放了学生，我可以去协调。但政府必须保证，军警不得再过问学生的事儿。学校的事情，警察一掺和，那就要坏事。
3: 你以为老子愿意管你那些破事儿吗？就是你们管理不严，才让一帮文人煽动学生们闹事儿。要不是这样的话，老子舒坦得很。
4: 够了！超管用吗？
2: 吴总监，他们二人的免职命令就由你去传达。
6: 好，
7: 你等等，
3: 这是你的事儿，干嘛让我去啊？
8: 这是段帅和大总统的指令，
6: 你自己编的。
3: 我去，
5: 吴总监。我也去落实我的工作了。

0: 中华民国大总统令：一，即刻解除对全体被捕学生的关押；二，警察无条件全员撤出北河沿与马神庙；三，治安交由教育部负责。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1: 开锁。

0: 这是咋回事儿？同学们，你们一定得冷静，有什么话可以出来慢慢聊嘛。
1: 我们全体学生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决议，绝不出狱！
2: 绝不出狱！绝不出狱！绝不出狱！
3: 同学们，
4: 安静一下。哎，
3: 这是北京学生联合会。 刚刚向全国发出的通电电文，我奉命，则要宣读：政府自为儿戏，学生无端被拘，绝不能自行散去。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灭弃人道，长此优容，何以为国？
5: 何以为国？绝不出狱！何以为国？绝不出狱！
0: 你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同学们出来呢？你说的具体一点，我好回去。 向上级请示，
6: 罢免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0: 好，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向上级请示啊！
7: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大家说说吧，啊，该怎么办？我先说吧。今天我已经接到巴黎陆总长来的四封电报，说在巴黎，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当地华人提出，政府能关押爱国学生，他们也可以效仿关押中国专使。再不把学生放出来，代表团的人很有可能被当成卖国贼，被当地华人群起而攻之啊！
1: 我仔细研究了学生们的要求，其实不算高，毕竟没有把巴黎合约这条搬出来。说到底，无非就是要罢免曹、张、陆给国人出口气而已。我觉得不能因为这几个人而误了大事，该痛下决心了。再拖下去，学生要提出别的要求，那可就麻烦了。
2: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
3: 我赞成钱总理的意见，我赞成总理的意见。
4: 啊，我也赞成总理的意见。吴总监，您的意见呢？
5: 到了这份上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你们决策，我执行就是了。
4: 好，吴总监这个态度就非常好了。现在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 这个事儿呢，我跟老段也商量过，现在又到了真的是过不去这道坎的时候了。只好先委屈一下曹汝霖他们几个，这样就请副代理总长代表我正式向学生道歉，同时发布正式撤免曹张路的蹂躏。
6: 是。
7: 大总统令，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皆免职。 曹汝霖同时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必往小汤山，徐世昌。

0: 哎，诸位，原先啊，我以为北大这回要完蛋了，真的，但是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所以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你经过坚持再坚持的一番努力才行。
1: 我没有你这么乐观，现在只是阶段性胜利，蔡公还没有回来，后边啊少不了更大的折腾，
2: 并且发力合约还待字闺中。
1: 这件事情不解决，永远都不能消停。好在已经有希望。

0: 哦，鲁迅先生，您又有什么思想的火花？说出来听听。这一个月，我看到了什么？中国的脊梁，中复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效应已经显现了，东亚雄狮正在觉醒。那么接下来该干什么？要打掉国民性中逆来顺受的奴性，让它脱胎换骨。
1: 那我们乘胜追击。
2: 敦促政府拒签巴黎合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各位，我有点不同的观点。现代社会都讲究各司其职，咱们是学校，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我们得干点我们北京大学应该干的事情。好不容易我们度过了这个关口，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快地恢复我们学校秩序上面来。第一要务就是赶紧上课。
1: 是，先生。
3: 请问爱国和上课哪一个才是北京大学的当务之急？
4: 爱国和上课，它不像矛盾吗？那你不上课就能救国了吗？我们是学校，爱国和救国是长久之计，上课是日常事务，轻重缓急，不便自明啊。
5: 危局之中，难得一聚。
4: 来说说我们新青年和美洲评论下一步的计划吧。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新青年创办3年有余，一直是在启蒙民众的思想。现在呢，民众已经开始觉悟了。那觉悟之后干什么？不知大家可曾想过这个问题？
6: 现在最现实的是抵制巴黎合约，把青岛给要回来。这个目的达不到，就不能算胜利。
7: 对，德全，抵制了巴黎合约之后呢？
2: 如果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类似的问题还会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
7: 强国、富民，也是一句空话。现在出问题的是这个腐朽的政权。那么我的观点很明确，抗争就要抗争到底。
2: 还是老生常谈啊，我不主张暴力革命，我也不主张成天把统一挂在嘴边。要讲讲实际，说到向外国学习，我的看法。
4: 还是要学习美国。各位朋友，别忘了，我们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旗帜就是科学与民主，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学习美国。哎，
8: 德全，前些天你不是还跟我说，说世之有些崇洋媚外吗？怎么不发言呢？
4: 所谓民主，就是各抒己见，不要掖着藏。
1: 我是想发表来着，但是我确实还没有组织好。世之，
9: 崇洋我也，
1: 绝不献媚。绝不献媚？那请问胡大博士，这些日子里你天天夹个包跟在杜威教授屁股后边，像个跟班似的，那不是献媚吗？世之，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9: 谁呀？
1: 辜鸿铭身边的老辫子刘二，是不是？
9: 潘总，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我们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各抒己见是为了寻找方向。至于观点各异，孰是孰非，那是因国情和时代不同而定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就是我们现在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对现行的社会进行改造。 是改造，不再是改良，是一场革命。这是因为我看到了北洋政府种种的倒行逆施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既然我们发起了这样一场运动，那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直接行动。这也是我们这些觉醒者在当下的责任和担当。
10: 请约武艺与此同袍，我和你共进退。我也算一个。
11: 首长，我有一个担心。
10: 是吗？
11: 担心我们新青年分裂。我们现在几乎一见面就要争吵。我知道你的意思。 世之吧，太迷信美国，太迷信杜威那套实验主义了。其实他也不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怎么可能说？

0: 都说写写就改编了，要是不发生一次大的革命，中国不可能追上世界的潮流。
1: 以前我觉得你们两个，你太激进，世之呢就太中庸了，我在你们俩之间选其中。可是现在我想我有了更多的倾向了，这样势必会让世之觉得更孤立。世昌，我提醒你，世之很要面子，有些场合你别太难为他，有些事情我说说他，他勉强过得去，你说多了他的面子过不去的。
0: 你放心吧，我就是没把他当外人。你刚才说的倾向是什么意思？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前一阵子我在编《新青年》下一期的稿子，我把你写的那篇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仔细读了一遍，同时我又把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也仔细读了一遍，很受感触，感慨颇多。你在编者案中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首长，我觉得你现在是中国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请教。
0: 哎，请教不敢当。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现在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对于上半部分的看法和意见。
1: 至少我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要有理，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要有理，但至于它是不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0: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了。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日本有很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了很多资料。原先我只是读它的原理，比如说历史理论主义变成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但是最近我把它结合到中国的实际来读，哎，越读越觉得开窍。朱不秀，我有一个想法，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我们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很难找到第二条路。
1: 你就这么肯定你定这个结论？
0: 这个还只是我的初步想法，但是5·4运动之后，我的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烈，当然也需要经过论证和思考。
1: 那你是怎么看待俄国的十月革命？
0: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发表的《反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就有所阐述。总的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与英法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它是最先进的革命。
1: 此话怎讲？
0: 以往的英法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最进步的革命。
1: 马克思的书我读得不多，但是我知道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能爆发。可是现在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
0: 这一点我原先也不了解，但是后来我看了列宁的书之后我才知道，列宁有一个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当中爆发并且取得成功。你看啊，俄国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下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足以说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
1: 那这么说，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了？
0: 这一点我还在研究，不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为咱们做出了榜样。
1: 好，首长，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
0: 嗨，
2: 加糖了。
3: 君曼，
4: 哎，回来了。
3: 爸，干什么去？
4: 陈默，
3: 陪他出去一趟。 先生，
4: 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多添几个菜，今天晚上我要请守常和世侄吃饭。
4: 哦，好。
5: 哎呦，行，嫂子，
4: 来来来，
5: 我可算是又吃着徽菜喽。
1: 严格的说，这不是徽菜
5: 啊，
1: 徽菜指的是徽州菜，这应该是皖菜或者是安庆菜。
6: 那你们慢用啊，我出去带着孩子们吃饭。
5: 辛苦嫂子了，
6: 不辛苦。
7: 酒来了，先生们好。
1: 这是邹永成将军托人带给我的两坛老酒，他说放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把它开了，
8: 石老兄，我就愿意来祝福这吃饭。你看这么多好菜，陈年老酒也给咱们拿出来了。
1: 我像延年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儿女双全了。延年有六戒，不喝酒，我不勉强他，但是我请他给两位叔叔倒酒，算是我对二位的尊重。
9: 楚父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不用不用，
1: 没什么。学生释放了，曹汝霖、张公祥。陆宗瑜都免职了，我高兴，想喝点酒，来，二位，我先敬你们一杯啊，干了啊，
5: 嗯。

0: 来吃饭了，贺年。
1: 妈妈，他们在吃鱼。
0: 咱们有肉肉，肉肉比鱼还好吃。来，妈妈给你加块肉。
2: 凭什么不让我去？太小看人了吧！
0: 你明年18了，你就可以上桌了。
2: 老头子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呢，自己在家里搞这些封建礼教，我抗议！
3: 我也抗议！为什么不让我和爷爷哥哥在一起？
4: 我也抗议！老头子封建！
0: 快去去，小声点，怎么这么不讲礼仪啊？
5: 快吃口肉肉！
0: 别抗议了，赶紧吃肉。
5: 好不好吃啊？
6: 你们都知道，不行，
7: 别太心重了。这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咱们北大不又是北大了吗？
8: 北大是不是原来的北大我不知道，我陈独秀已经不是原来的陈独秀了。这是我昨天写的一篇文章，念念，读给二位叔叔听听。
9: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思止。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等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级官；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四旨。
6: 周福兄，这是何意啊？
8: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的意思。我有3点说明啊。第一，我完全同意首长的意见，把学生运动拓展为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二，明确提出我们下一步的要求。第三，公开宣称，如果政府不尊重民意，我们将直接采取行动，以图实现对社会的根本之改造。今天呢，我就是想征求3位的意见，并且也想让世之把它翻译成英文。
10: 钟福秀，太好了！
11: 哎，发动民众广泛一把。爷爷，你们多印一些，印完之后给我，我亲自去策划。
12: 好，来上钟兄，你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青年导师，亲自上街撒传单，成何体统啊？
11: 不是世之，我从来没把我李大钊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你看啊，为了国家利益，群众能上街，工人能上街，妇女能上街，我有什么不能上街？你不是天天给人家讲平等自由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
10: 世之，
11: 我看你啊，是表面上新文化，内心里头旧道德，表里不一啊。
12: 楚长啊，我一直敬重你是文化人工的铁汉子，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还有钟福兄，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文化人就是士，士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我们一直在做，齐家我们家齐了吗？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11: 是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现在我来回答你。我觉得人不能为了自己而活。你到长辛店去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坊，你去金浦县去看看那些饿殍千里的难民，你再去前门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干点什么吗？你难道要求我们像你一样光鲜亮丽地活着吗？
9: 大钊先生，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国家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豁出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严谨，有你说话的份吗？
7: 周国兄，没事儿，严谨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9: 对不住，胡叔叔。
11: 师长，我刚才话有点严重了，对不住。
7: 不碍事儿，真的不碍事儿。我知道你是个坦荡之人。
1: 二位坐下。你们都知道啊，我喜欢争论，争论才能出真理嘛。啊，来，我们举杯。

0: 芝芝，芝芝，
1: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用藏着掖着，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2: 我没有藏着掖着呀，
3: 我认为众府兄要搞的这个市民宣言是多此一举。况且现在杜威先生刚刚来到中国，刚刚进入北京，所以每天我要忙着给他张罗一些演讲的事情，这些事情我都需要去和教育部还有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请他们出面亲自来安排。我不想把这些关系搞得太僵硬了。发动市民争民主，我同意，所提这五条我也同意，特别是这第五条。但是这上面所说的，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过于强硬，没有必要了。
1: 石芝，这怎么叫没有必要呢？这句话最重要，它不能没有啊。
4: 石芝，你听我解释啊，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是个因果关系，前者是思想启蒙，后者是付诸行动。不管你乐不乐意，这些都是你我这些年直接推动的结果。现在国民觉悟，付诸行动了，这是一次飞跃，我们作为首倡者不能阻拦，你也阻拦不了。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要做促进派，不能做投降派。要想救中国，只有让民众直接面对，别无他途。我是考虑到像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所以我措辞还比较缓和，希望你能理解。
3: 这点我注意到了。
4: 芝芝，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民众已经付出很多了，我们不能撤火，我们只能添柴，不加把劲，北洋政府很可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在那个巴黎合约上签字。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前功尽弃，国家也难保了。

0: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你是个人就看得明白。在国家危亡之际，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不能离心离德。
1: 周副兄，你放心，我不会拖你们的后腿的。尽管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有些出入，但是爱国救国、争民主、求发展，在大方向上我们一定是一致的。我同意你起草的这个宣言，我也愿意把它翻译成英文。不过你们两位堂堂的北大教授出去撒传单，我坚决不同意。
2: 至于上街撒传单再说啊，那相当于肉身偷内讧啊。来，我们三个干一杯。今天我们要把这两坛子老酒都喝完。
3: 据线人报，大沟头18号的油印社也是陈独秀的一个印刷点，有时候一些不宜在北大印的传单，特别是李大钊搞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多数在这儿印刷，数量不多，看来不是为了散发，应该是共产看的。
4: 你们是怎么想的？
3: 要对幕后的人加强监管，防止他们出手。
5: 各区属队按照所开地址秘密检查，重点是大沟头18号。查。
6: 是。
7: 来，
8: 小心看镜。
9: 这看。
8: 哎，几下？
9: 小心！哎呀，我跟你说，你们真是的，喝这么多，那师侄也喝这么多。这东秀刚生完孩子，我他回去吐了，发疯了怎么办？
10: 嫂子，这事儿不怨朱东秀，怨我。主要是我不太会说话，让师侄难受了，他就喝多了。
11: 我没喝多啊，我还没喝够呢。
10: 朱木秀，你们留步吧，我跟严宁送他回去啊。
12: 好，
11: 你送谁？
12: 送你啊。
11: 谁都别送我，我没醉，我都说了我没喝多，没喝多。我没醉，我自己走。
12: 好，
11: 自己走，
12: 让他自己走。
13: 哎，师弟，哎，
2: 等等，等等，等等，
11: 没醉，我没醉，我
2: 等等，
11: 我真的没醉，
2: 等等。
14: 前路坎坷，小心脚下。

0: 前路坎坷，咱们小心脚下，往里走吧。
1: 慢点！行，
2: 没罪我自己所负。
1: 哎呦，我送他回去吧。哎，楚长，你照顾一下舅父啊。
3: 好，你放心吧。
1: 哎呀，你还没醉呢，一会儿跌到泥里头。
2: 你放心。
4: 舅父兄，你交代的事，我晚上就翻，不耽误你。
1: 哎呀，你把他扶过去点儿，慢点。
3: 来，
5: 钟父兄，那东西不宜在红楼宴，太招摇。
6: 我知道。明天我去大伯讨印，
5: 这事交给我吧。印、发都由我来，你不方便出面。
6: 少长，我是下了决心了。这样，你去印，明日中午我们大沟头碰面，咱俩一人一半，晚上去撒。
5: 这样吧，这事儿明天咱俩见面时再说。你先把稿子给我。

0: 你闭嘴！给我闭嘴！闭嘴！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是奉命搜查，要是敢伤害我的家人，敢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拿命给你拼！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逃跑！
8: 投降！
9: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0: 向你们敬礼！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

0: 红盔啊，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啊！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驾！驾！驾！
1: 大将军，
2: 大将，在此等候多时了。
0: 大人，我和王孝杰的矛盾，是从大军的军粮被俘转运开始的。
1: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卑职日夜率衙署为大军筹集军粮被俘而忙碌着。这一点，大人可以问问崇州的军漕粮漕，便知端地。然而，军粮运去了一次又一次，被俘也是如此。卑职记得，总共转运了70余次。
0: 70余次，正是。一个月之内，竟转运了70余次。是的，当时卑职觉得非常奇怪，每次运去没多久，王将军便又催人来要，军粮也就罢了，十万大军每日的军催耗费多广，这卑职能够理解。可是被俘呢？ 连被俘也是如此啊！卑职算过，从卑职手上转运的被俘，便够30万人使用。30万人，正是。卑职几次写信向大将军询问此事，然他在回信中口气却非常强硬，说这是大军所需，不需多问。 卑职没有办法，便暗暗命人前往军前查查，发现大将军王孝杰将我崇州转运的军粮被俘，暗暗地转到了东峡石谷以西平山的一个山坳里。
1: 啊，有这等事？
0: 正是。后来，卑职派人在山坳中等待，果然，第5天来了一个。
3: 白衣蒙面人，
0: 哎，啊，来了来了，快快啊！
4: 苏将军，您来了，赶快装车吧。
3: 动手。
0: 这些人把粮草被俘装上马车，便向正西方向驶去。
4: 正西，那应该是契丹的地界啊。
0: 正是。
4: 你刚刚说到，领头的是一个穿白衣的女子。

0: 探马是这样说的。
1: 嗯，好，如燕啊，你方才也曾说到在贺兰驿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与官军在一起。
2: 嗯，就是挟持我的那个女人。
0: 当时探马向我禀报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询问王将军，没想到招来王将军严厉的申斥，说我私派探马刺探军情是大罪，还要我守口如瓶，如将此事说出，影响大军作战，便是抄家灭门之罪，并要我继续转运，不得多事。后来天气逐渐转冷，大军仍然按兵不动，当时卑职心里非常着急，经过数十次转运，崇州已是异常空虚，大仓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被俘更是早已清尽。我写信给大将军，问他何时才能展开决战，催得急了，他回信说正在等一支骑兵。
1: 是啊，他在等赵文慧那支部队借道突厥，绕道敌后，形成合击之势。
0: 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然而当时的情形却异常严峻，我连发了十几封唐报，向朝廷陈明崇州危困和转运艰难，恳求兵部暂令大军撤回，等来年开春之时再行决战。
1: 嗯，可是王孝杰在兵败之后拒表朝廷，说他也写了十几份唐报，要求朝廷同意他将大军撤回崇州。
0: 大人，这不可能啊。
1: 嗯，为什么？
0: 那是兵败的前三天，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一封信，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赶快返回崇州，与卑职同舟共济，协力守城。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他说已受兵部严令，绝不退兵，让我继续转运。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经过七十余次转运，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还让卑职到哪里去转运呢？总不能将百姓家中的存粮、被俘一并抢来吧？
1: 是啊，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后方的安定。
0: 是啊，于是卑职在回信中详细陈述了崇州的现状，请他立即返回城里。不想大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卑职给他的回信，当众羞辱了卑职。
1: 哦，
0: 当时卑职义愤之下，行为乖张，将那军官捆绑起来发回军前。
1: 原来是这样。
3: 是啊，大帅，当时大军正困守东峡石谷，末将问大将军为什么不退回崇州，他却说邱大人挟私报复，以崇州危困无力供养大军为由，不让主力进城。末将不信，他便命末将率右营回到崇州，和邱大人接洽大军退还之事。末将率军赶回，哦，邱大人二话没说，大开城门，将右营接进城中。于是末将便派人前去传信。哎，可信没传到，主力便全军覆没。
1: 这王孝杰为什么不肯回军呢？
0: 直到现在，卑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大军兵败的前一天夜里，卑职抓到了一名奸细。
1: 嗯，什么奸细？
0: 此人名叫陈永龙，身手非常矫健。他翻山越岭来到崇州城西，攀爬绝壁，换城而进。然而，当时城中戒备异常森严。他刚一进城，便被进营的密探张康盯上了。张康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尾随他来到了城里的悦来老店。到了半夜，王大将军府中的孙副将悄悄来到店里。
4: 嗯，

0: 孙副将走后，张康向卑职禀报，卑职立刻率人抓捕陈有龙盗斧，然此贼甚为彪悍，严刑之下竟抵死不说。
1: 哦，
0: 卑职觉得事有蹊跷，便马上派人赶往大将军府抓捕孙副将，不想孙副将却连夜出城，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2: 那你的意思是？
0: 无凭无据，卑职不敢滥言猜测，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凑巧，头天刚刚抓到奸细，第二天主力大军便全军覆没了。
2: 嗯，此事确实非常凑巧。
0: 嗯，
2: 那奸细陈有龙呢？
0: 哦，又微微败军退回崇州，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攻城，当时的情形异常危急，卑职命崇州城内所有男子全部参与守城，大牢中的玉立当然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陈永龙趁着无人看管潜出牢房逃走了。嗯，
2: 那个孙副将呢？
3: 哦，末将该死，率军哗变时杀死了这个孙副将。
2: 所有的知情人非死即逃，看来此事已成悬案。
0: 都怨卑职疏忽大意，让他奸细逃走了
2: 啊！
0: 否则
2: 好了，此事也不能全怪你。契丹攻城形势紧迫，你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0: 谢大人体恤下情，
4: 恩师
2: 啊，
4: 都准备好了。
2: 哦，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日我们再谈啊。曾太啊，
4: 在，
2: 请二位到西跨院休息。
4: 是，
2: 嗯，
4: 二位请。

0: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1: 干什么呢？
2: 啊，那个大喊又大喊大叫，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1: 安娜，你还好吧？
2: 他没什么事。

0: 李总管，李将军的药来了，
1: 赶快喂吧。
0: 是。
2: 李春呐，
1: 哎，老爷，
2: 最近大憨还好吧？啊，
1: 他呀，整天除了睡就是吃，要不就大喊大叫的。
2: 哦。哎。
1: 啊。
2: 嗯。
1: 哦。是。
2: 去吧。
1: 哎。

0: 哎，大汉，快来帮忙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啊，这两天府里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1: 好，好，好，紧张，紧张。
0: 哎，大汉，你怎么哭了？啊，
1: 没哭，没哭啊。
0: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1: 困了，
0: 啊，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1: 哎，啊，早点睡。

0: 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到关键时刻那么傻呢？你为什么要扑上去？为什么？
1: 因为是他说服了秋静离开故进城来见我。
0: 叔父。
1: 嗯。危难时刻，李元芳是绝对不会丢下朋友独自逃命的，而且他知道这两个人在本案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元芳啊，忠义之士啊，他跟了我这几年，我从没有给过他什么，可是每一次出生入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元芳，我对不起你呀。
0: 那个王小姐，这是罪大恶极。

0: 没事。啊，邱静和李凯固都安排好了。嗯，恩师，学生刚刚仔细想过，邱静所言每一步都若合符节，没有丝毫破绽。我想世上恐怕不会有人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谎言，因此学生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1: 汪小姐是皇上亲手提拔，是他的心腹爱将。我虽然早就知道此人性情乖僻，桀骜不驯，但毕竟是一员沙场宿将。想当年平突厥、克吐蕃战功赫赫，可是谁又能想得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哎，此事背后恐怕不止王孝杰一个人呢。
1: 你说得很对，那个齐西赫兰裔的白衣女子，那个假扮李凯固的高手，那些频频出击、行动严谨诡秘的紫衣人，哦，还有神秘消失在突厥境内的赵文辉大军，这一切都说明此事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暗中支持，甚至还有第三股力量。
2: 第三股力量？
1: 嗯。

0: 我们将整个事件连接起来，从秋静离开故的叙述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此事从一开始便是王孝杰和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与契丹贵族李进忠相勾结展开的一个巨大的阴谋。
1: 嗯，
0: 战役开始，李进忠连战连败，致使朝廷上下对此役充满乐观，以至于不加详查。就在此时，第二股力量派出骑兵强占贺兰驿，劫夺唐豹，以假换真，蒙蔽朝廷。而王孝杰率大军突入东峡石谷，与李进忠达成同盟，将十万大军拱手送与敌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的大军因为天气寒冷而无法坚持，乃至丧失了战斗能力，那么契丹人呢？他们被王孝杰围困于峡谷之中，情况岂不是更加困难？怎么会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强大的进攻，以至于将我右威卫十万大军全部歼灭？
2: 哦，我明白了，王孝杰将邱静转送给我军的粮草被俘送到了契丹，这才使契丹军队安然过冬，从而积蓄力量等待最后一战。
0: 可怜邱静还蒙在鼓里，一个月之内竟然转运了70余次，他哪里知道他是在为双方近20万军队提供物资。
2: 这个王孝杰卖国卖家，真是罪该万死。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

0: 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

0: 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

0: 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

0: 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3: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

0: 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

0: 梨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梨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梨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梨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梨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梨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梨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我不要在这里阵地上，
5: 好
4: 吧，
5: 好
4: 吧，
5: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6: 想你们这

0: 而将大军物资转运到契丹军中的，正是以白衣女子为代表的第二股力量。
1: 此事每一步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啊！
0: 兵败前一天进入崇州的那个奸细陈有龙，就是想将总攻时刻通告给王孝杰，可是没有想到却落入了邱静的手中。
1: 但是这个奸细为什么不直接去军中面见王孝杰，而要绕道崇州呢？
0: 目前一切都没有证据，只是推测。你知道两军阵前防守的是何等的严密，一个递送情报的奸细是很难进入军中的。
1: 对对对，
0: 于是他便绕道崇州，将消息告诉了孙副将，孙副将便连夜出城报告王孝杰。第二天清晨，契丹人的总攻便开始了。
1: 非常合理。
0: 兵败之后，王孝杰为了脱却干系，灾害邱静，派王铁汉送唐报进京。在唐报当中，他将邱静所发的十几份告急唐报说成是他自己所发，又声言自己早就想撤军，但是得不到兵部的答复，从而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卸到旁人的身上。而后他又暗中通知白衣女子，让王铁汉看到贺兰义被袭，所以便有了贺兰义中追杀王铁汉的那一幕。但是他们非常明白，绝对不能杀死王铁汉，一定要让他活着见到我，说明情况，这样才会令我先入为主，相信王孝杰所说的一切。在戏做足之后，白衣女子便放了王铁汉一条生路。而这些人对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如燕是何时到达永昌，于是便将王铁汉打伤之后扔在了如燕必经之路的道旁。如燕，是这样吧？
2: 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的。当时王铁汉就昏死在路边的草丛里。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4: 啊，怎么了？
3: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看了唐报以后，我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1: 是啊，为了让我相信这份唐报的真实性，他们假戏真做，袭击了曾泰和你，也袭击了我。于是我便进宫面圣，具奏此事。皇上下旨免去了王孝杰兵败之罪，而崇州刺史邱靖则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替罪羔羊。然而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邱靖进京具奏此事，那么王孝杰必将暴露。于是王孝杰派官军化妆之后截杀邱靖，不想却被李凯固所救。惊慌之下，王孝杰派大军进山追剿，妄图在我们来之前将邱靖、李凯固二人杀死灭口。然而随着我们私访东柳林镇，随着朱峰、宋无极的被俘，随着元芳和如燕暗探贺兰义，事情的真相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今日王孝杰与我的一番谈话，使他感到事情更加的不妙，而恰在此时，他得到了元芳和秋里二人暗入崇州的密报。惊慌之下，王孝杰带大军赶到客店，不顾一切杀人灭口。
2: 哦，全明白了。
1: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0: 是谁将我们暗入崇州的消息密报给王孝杰？
1: 正是，此事定有蹊跷。
2: 恩师，您刚刚说的第三股力量是？
1: 你忘了赵文慧。
2: 哦，不错，赵文慧率大军借道突厥，迂回契丹背后，却在出发后两天断绝了消息，自此神秘失踪了。这不能不说是奇事一件呢。
1: 我们来做两种假设。第一种，赵文慧部在迂回过程中遇到了类似沙暴之类的异常天气，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以前是发生过的，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的尸体现在应该已被发现，可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丝毫的消息。
2: 恩师，那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就是赵文慧的大军被一支神秘的部队伏击，以至于全军覆没。
2: 啊，恩师，您说这支神秘的军队是突厥人吗？
1: 吉利可汗的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
0: 那是契丹人？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赵文慧所部共两万余人，能够消灭他们的一定是一支主力部队，而契丹军队总共不过十万余人，全部在东峡石谷之中。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组织如此巨大的力量去消灭赵文慧呢？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歼灭赵文慧的不是吉利可汗，也不是契丹人，是不是第三股力量？
2: 不错。
0: 不错。
1: 因此我敢断言，兵败东峡石谷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取证，查出内奸，得知他们下一步行动计划，从而

0: 破获逆党，保关河安定。曾泰，
1: 在。
0: 明日你去刺史衙门，仔细查阅战役期间的各库档案，查证邱静今夜所说。
1: 是。
0: 哦，还有，一定要找到那个发现奸细的密探张康，向他仔细询问奸细陈有龙的情况。
1: 请恩师放心。
0: 明日如燕和我带八大军头到平山西坳去探查一番。
2: 平山西坳？
0: 是啊，就是邱静所说王孝杰囤积大军物资提供给契丹的那个山坳。
2: 哦。
0: 证据确凿之后，就要开始对王孝杰展开讯问。王孝杰此人性格乖张，行事孤僻，这在朝中是出了名的。我想恐怕此事会非常的艰难。
3: 老爷。
0: 嗯，
3: 大将军全善才现在门外，说有急事求见。
0: 请他进来。
3: 是。大将军请进吧。
4: 大帅，王小杰率队叛逃，投奔契丹。
0: 什么？
4: 正是。两个时辰之前，他率卫队叫开崇州北门，出城向西而去了。
5: 莫错太子到。
3: 父亲，
6: 你看看这个。
3: 这是怎么回事？
6: 此事非常奇怪。大周朝廷来的底报上说，上个月向我们借道演进的赵文惠部消失在我突厥境内。
3: 这怎么可能啊？
6: 三日之内，这已是大周方面来的第五份底报了。看来那边很着急啊。
3: 父亲，那我们怎么回答呢？
6: 此事有些蹊跷，你立刻知会大将军达拉哈，共同查查此事，一定要快。
3: 是，孩儿马上就去。
7: 怎么样，太子殿下？
3: 果然如你所料，大周天子的底报已到，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7: 此事一发，我相信你父亲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
3: 哼，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8: 驾。

0: 家下马。
1: 就是这里了，
2: 叔父，房小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派出的几路追兵都没有追到，看来他是有人接应了。
2: 这个奸贼！
1: 好一个隐蔽的所在啊！啊，难怪王小姐将转运给契丹的物资都存放在这里。
2: 就是，也亏他们能找到这种地方。
1: 哎，向导啊
3: 啊，
1: 这里离东峡石谷有多远？
3: 哦，大约100多里。
1: 哦，
3: 先生，
1: 不是我说。

0: 说你，您怎么想到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儿虽然离崇州不远，可已经是契丹的关境，万一遇到契丹的骑兵，那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啊。

0: 找这边来看看。
1: 好。
2: 叔父，你有什么发现？
3: 啊，此处正是秋静所说汪小杰囤积转运物资的所在。好，走吧，如燕，我们到大路上去看看。
2: 好。
3: 如燕呢？从这两条车辙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就是在这里将物资装上马车，然后沿着这条路向正西将物资送给了契丹大军。
2: 哦，这个王小姐真是罪大恶极。
3: 这条车辙怎么会是向东的呢？
2: 叔父，怎么了？

0: 契丹大军是在正西，可这条车辙为什么会向正东呢？
1: 向东？
0: 哦，向导啊，
2: 哎，先生，
0: 这里向东是什么去处啊？
2: 哦，是青石谷。
0: 哦，如燕，你让张环他们将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1: 嗯，好。大家把棚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回崇州。
3: 是。

0: 曾大人，没错，战役期间经卑职之手的转运达71次。
1: 好，抄录3份。
0: 是。
2: 大人，您看，这里有所有被俘转运的数量，一共是37万件。啊、哦、啊，您看，
1: 你们认为邱静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不瞒大人，邱大人可是少有的好官呢。他施政宽松，体面下行，身形巨正，刚直不阿。记得在转运期间，他直面大将军王孝杰，不屈从淫威，敢替崇州的百姓说话。老百姓可是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啊。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可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它有几十丈高呢。
1: 杨芳
0: 啊，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哎，来，发小，好。

0: 你慢点。费了半天劲才爬上来，可看不见谷底啊。嗯，
1: 好好，一会儿我们就下去
0: 了。哎，别别别，你还是看明白再走吧。
2: 哎，先生，契丹人，
1: 快蹲下。

0: 怪。
1: 怎么了，叔父？
0: 刚才这些契丹人怎么会说突厥话呢？啊，
1: 契丹人说突厥话？
0: 嗯，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听错了，叔父？
0: 向导啊，
2: 嗯，
0: 这条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
2: 先生，您刚刚问过了，再往东100里就是青石谷。
0: 如烟
1: 啊，
0: 走去青石谷
1: 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

0: 百合，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

0: 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

0: 百合，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

0: 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线上，
6: 开炮！
7: 投了，
8: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9: 想你们。
10: 赶紧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赶紧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说这个大憨呐，我真拿他没办法。大憨呐，
1: 假的，你是假的，
0: 你说我是假的，你是假的，
2: 我也是假的，
1: 对，
0: 假的。
1: 你们两个都是假的，你们都是假的，你也是假的，
0: 大憨，
1: 哎，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可是有点意思啊！你半夜还打把式，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呢。<笑>行，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啊，铁汉你也过来，
3: 哎，陪大憨喝酒，我一定到。
0: 喝酒了，喝酒了，
1: 大总管。
0: 曾大人，请你过去呢。我过去一趟啊，走吧。哎，大憨，最近你身体还好吗？嗯，
4: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大人，禁营密探张康在门外等候。
5: 哦，赶快叫他进来。是。
4: 卑职张康叩见大人了。
5: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起来说话。
4: 谢大人。
5: 张康啊，你还记得那个从城西潜入城中的奸细吗？
6: 是，卑职记得。
5: 好，你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详详细细的叙述一遍。
4: 是。
5: 走。
6: 这。

0: 先生，这儿就是青石谷，这可是契丹人的地界。
1: 大家下马吧。向导啊，马匹交给你，我们上去看看。
0: 小心呐，
1: 五爷，走。
2: 这儿怎么会有契丹主力？
3: 怎么了？咱们本来就在契丹的地盘上，有他们的主力不是很正常吗？
2: 不，眼下契丹主力都集中在崇州以北，准备休整以后进攻崇州，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支大军躲在山里？
1: 他们不是契丹人。
3: 啊？叔父，可他们都穿着契丹的军服啊。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我要下去看看。啊？
3: 什么？你要下去？叔父，太危险了，万一……
1: 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张焕丽拉
4: 在，
1: 我们下去。
4: 是是，
3: 你小心呢。

0: 毒 ，Himesis。
1: 果然是突厥话，要小心。
0: Maladensis。Himesis。
2: 可汗
0: ，Bacchalisia。Hasanus Gassin。
2: Avent。
3: 可汗 ，Nuadis Gadi。
1: 让环里拉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镇定，切不可莽撞行事。
4: 是。

0: 韩爱七夕奈了的
1: 也是的安了
0: 敢拉去古语七夕很拉倒
2: 大韩之戒在此还不下马参加
3: 啊可汗七夕没
0: 末将乌骑师恭迎尊师
2: 你们是豹师还是鹰师
0: 是鹰师
2: 没有可汗陛下的命令私自出师这是死罪
0: 啊！
2: 把你们的将军叫来
0: 回尊师将军哈日勒已于昨日回归突厥目前营中末将的官阶最高
2: 投钱带路
0: 是尊师请下马

0: 你们在此驻扎多久了？
1: 已将近一个月。
2: 啊，尊使，
1: 可汗的戒指怎么会在尊使的手中？
0: 哦，吉利可汗与我是最亲密的朋友。最近他发现他部下的一只鹰狮不见了。是啊，吉利可汗非常生气，亲自前来查看。由于要经过汉人的地界，所以才让我来陪同，明白吗？
1: 吉利可汗在附近。
0: 对，他就驻扎在附近，因而派我持他的戒指前来与尔等接洽。
1: 啊，尊使，吉利可汗都知道了。
0: 是啊，否则他会来吗？
1: 尊使明鉴，这都是我们将军哈尔勒听信太子莫绰的话，这才私自出兵来到七战境内，与末将毫无关系。
0: 太子莫绰？
1: 正是。
0: 你们你放心吧，啊，回去以后我会在吉利可汗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1: 多谢尊使。
3: 尊使
0: 啊，这顶毡帐为什么把守得如此的严密啊？
1: 是
0: 怎么？你不说实话？
1: 回尊使，里面是汉人的大将。
0: 叫什么名字？
1: 汉人的名字末将记不住。
0: 这样吧，我进去看看。
1: 是，散开。请，尊使。请进。尊使降临，还不起来迎接？
0: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是何人？
0: 回答问题。
4: 败军之将赵文慧。
0: 赵，哦，
1: 尊使请。你这蛮子，真是岂有此理！
0: 里面是赵文慧将军，
1: 真是该死！
0: 一定要将他救出，否则一旦我们离开，事情败露，赵将军性命不保。
4: 是。
1: 尊使，您还要看看哪里？
0: 哦，不必了，我要马上回去上赴吉利可汗。吴起师啊，你们这次化妆成契丹人袭击大周的军队，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可汗陛下非常恼怒。你知道我突厥军纪一向严明，主帅犯罪全军连坐，几年前的末度可汗不就是这样吗？不光他自己被杀，还连累全军都被活埋，这就是前车之鉴。
1: 是，末将明白，可尊使刚刚说过要在可汗面前替末将等美言的。
0: 是啊，可是空口无凭。

0: 我拿什么让吉利可汗相信你无罪啊？
1: 是，尊师，请您吩咐，要拿什么都可以。
0: 我看这样吧，你带两个人，押着这名汉人将军，随我一同去见可汗陛下。见到他，你自己分说。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啊。

0: 帮我。
1: 别踢啊！
2: 快点，
0: 快走！走！你们要带我去哪？
3: 去你该去的地方。来呀，
4: 在。
3: 押他上马。
4: 是。走。
5: 真是庆。
3: 嗯。准备动手。
5: 尊师
3: 啊，
5: 怎么了？
3: 没什么，想让你休息一下啊。

0: 师傅，怎么样了？
1: 好，回去再说，将这几个人绑在马上，我们立刻离开。
0: 好，大家动作快一点。
2: 是，快。
1: 赵将军，你受苦了。
3: 阁下，不是契丹人。
1: 我是狄仁杰。
3: 啊，狄仁杰？
1: 嗯，
3: 当朝宰府狄阁老。
1: 正是。
3: 啊，末将，这不是在做梦吧？
1: 当然不是，赵将军，我们马上回转崇州。赵将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离开。不好，他们发现了。

0: 不能走大路的，现在只能绕道进山，从贺兰山中返回通州。先生，前面就是崇州城了。
1: 哦，

0: 终于又回到崇州了。
1: 什么？
2: 真不容易啊。
1: 这里
0: 怎么了，赵将军？
1: 这里是崇州。
2: 啊，
0: 正是，你不知道吗？
1: 可是我们是在突厥境内遭到伏击的呀。
0: 哦，那想必是敌人在突厥境内将你们全歼，然后将你押解到此地吧。
1: 绝对不会，大军就是在这附近被歼灭的。
0: 什么？
1: 没错，大人，全军覆没后，末将被俘，我被敌人押解回营，前后路程不到半个时辰，怎么可能从突厥就到了契丹呢？
0: 你说的押解回营，是不是昨天夜里我们救你出来的那座营寨？
1: 是啊，末将自从被俘后就关在那里，末将一直认为自己在突厥，可是怎么会在崇州附近呢？
0: 唐报中说你们是消失在突厥境内，可是你能肯定你们是在这附近遭到伏击的吗？
1: 肯定没错。
0: 你们借道突厥境内向东峡石谷迂回，怎么会到了这里呢？
1: 是啊，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

0: 也就是说，你们绕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伏击。
1: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呀？
0: 赵将军，
1: 大人，末将不是赵将军。
0: 那你是谁？
1: 末将是赵将军的副将黄真。

0: 父亲，看来事情有些不妙啊。
1: 可汗，
2: 可汗，已经查清楚了，尸体共有15000具，都是大周军人的装束，内中有一具尸体身穿周军大将军服色，验看尸身上的官碘，此人乃是瀛州都督赵文慧。
1: 什么？赵文慧？
2: 正是。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父亲，一个月前赵文慧曾派人下书向我们借道，要从突厥过境迂回到东峡石谷。可
1: 没错，可这些尸体怎么会在这里？
0: 我当时就说过借道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可您却说狄公对您有救命之恩，这个忙不能不帮。怎么样，麻烦终于来了吧？
1: 我说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0: 父亲，主力大军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怎么可能有权调动呢？您都看见了，除了我们突厥主力之外，还有谁具备这样的实力能够全歼如此庞大的队伍？
1: 全歼15000人是一个不小的战役，发生在我突厥境内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打了哈，
3: 可汗，
1: 最近突厥境内可有战事发生？
3: 绝对没有，如今已经入冬，军队正在休养生息。
0: 父亲，现在的问题不是谁歼灭了大周的军队，而是此事一旦为大周朝廷所知，我们将百口莫辩呢。
1: 你的意思是
0: 赵文慧部被全歼在我们突厥境内，您能让大周天子相信这不是我们突厥军队所为吗？
1: 那依你之见呢？
0: 父亲，这种事情想藏是藏不住的，早晚会泄露出去，而今之计应当命虎师立刻停止休养，在边境布防，以备不测。
1: 那就意味着对大周宣战，我与狄公用友谊换来的和平便宣告结束。
0: 父亲，我们是万不得已啊。
1: 不可，不可。狄公不管与我还是与我突厥都是恩深义重，我也曾郑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大周为敌，我不能背弃誓言出卖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3: 达勒哈，
4: 在，
3: 立刻命人传书，将此情形告知大周朝廷。
4: 是。
5: 你是说，赵文慧单骑杀出了重围？
6: 正是。当时我军正行进在一片峡谷之中，伏击突如其来。显然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等待我们。转眼间前军和后军就被山崖上滚落的巨石隔开，紧接着敌人的骑兵蜂拥而至，我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敌军歼灭殆尽。当时情形万分危急，大将军对我说，一定是有内奸将我们的行动通报给了契丹人，他命我赶回崇州向王孝杰将军禀报此事，末将不肯，大将军急了，对我说：“以此情形看来，崇州的形势肯定也是万分危急。一旦内奸与契丹相互勾结，那么东峡石谷的大军也将危在旦夕。他命末将一定要突出重围，到崇州报信。”
5: 那么后来呢？
6: 后来，末将说服了大将军，将铠甲换给了我，他则穿上士兵的服色，突出重围，回崇州报信。从那一刻起，末将便假扮赵将军发号施令，直至被俘。
5: 哦，原来是这样。黄震呐，你是亲眼看到赵将军杀出重围了吗？
6: 正是，是末将亲率卫队一路截杀，将大将军送出峡谷的。
5: 哦，可是并没有人看到赵将军回到崇州啊。
6: 什么？赵将军他没有回来？
5: 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却误入契丹境内。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却未见回转，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可汗，莫绰太子达勒哈将军现在帐外。
0: 父亲。
3: 可汗，啊，怎么，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0: 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并未有大军征伐。
3: 燕齐兵不过五千，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
0: 海儿也是这么想。
3: 达勒哈，你那边呢？可汗，突厥卫下三个虎师，16个豹师，32个鹰师，共52万人，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什么？部落未动，大军未动，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啊？边境和平来之不易，那是用两国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今突厥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千方百计要挑起与大周的战争，竟不惜撕毁盟约，置我突厥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个契丹的李进忠竟不顾盟约，公然与大周为敌，这和我国内某些人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吧？啊？你们以为战争是儿戏？你们以为大周的军队就那么好对付？自隋、唐、大周以来，大小数百战，哪一场战争是我突厥人最后获得了胜利？你们说。
0: 父王所言极是。
3: 我们以彼此的诚信换来两国边境的和平，这是双方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难道就因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便要将之毁于一旦吗？啊！这么做与几年前杀死使团，企图挑起两国战争的末度有什么区别？
0: 父王英明，孩儿忠心拥戴。
3: 说拥戴就要用实际行动，不要阳奉阴违，否则会自食恶果。
0: 孩儿不敢。
3: 好了，此事定有奸人作祟，你们要严加调查。
7: 是是。
3: 达勒哈，
7: 可汗，
3: 你持我大令，深入各师详加查看，看看是不是有人私动大军妄开战火。
7: 是。

0: 阁老，长赫，出什么事了？这是突厥送来的牒文，您看看吧，出大事了！啊！背叛，无耻的背叛！说什么赵文会部神秘失踪，原来都是突厥人干的好事情。几年前，突厥吉利可汗与朕执手为盟。
1: 两国修好永不言战，想不到他竟与契丹勾结，率军伏杀我大周军队，真是罪该万死。
0: 请陛下息怒，臣以为事有蹊跷。什么蹊跷？
1: 如果吉利可汗真的率军伏杀我部，又怎会派人具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呢？
0: 这种事是能够隐瞒的吗？吉利可汗这样做，无非是假仁假义，摆摆姿态罢了。
1: 你怎么还不明白？陛下，臣以为事实真相绝非如此。
0: 事实就是，突厥已与契丹相互勾结，共同与我天朝为敌。陛下，请想，如果吉利可汗真想与我大周开战，那么他在歼灭赵文会后，为何不同契丹共同出兵？再退一步，王孝杰部被全歼，崇州危急。如果吉利可汗真想开战，那么 他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协助契丹攻打崇州，更会趁此时机攻陷离突厥最近的凉州、云州和代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突厥的边境非常平静，未闻金鼓之声。
1: 简直，你这是在为突厥人、为吉利可汗开脱吗？
0: 微臣不敢。
2: 只是据理辨白，望陛下明鉴。突厥虎师精锐之旅，一旦我们不慎将其逼反，那么我崇州将面对契丹和突厥联军60万众，此事非同小可，请陛下慎思。陛下，詹阁老言之有理，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
0: 朕从不轻言用兵，但事关天下安定，就是再危险，朕也绝不退缩。陛下，以臣愚见，狄大人现在崇州，而且他与吉利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是可将此事先告知狄公，命他调查清楚？如果吉利可汗真的违背盟约，我们再战不迟。
1: 好吧，简直，事关者大，你亲自前往崇州，面见狄怀英。
3: 是。然而，
0: 对于突厥，我们也不能毫无防备。昌赫，
1: 臣在。
0: 即刻传旨，关闭与突厥所有榷场，调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以备不测。
3: 是。可陛下，这…… 这就相当于对突厥宣战呐！
0: 哼，你转告帝怀英，他的时间不多了。
3: 是。

0: 何恩不言谢，竭力在此以我先人之名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若为此事人神共弃，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从今日起，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如见吉利。
1: 陛下，人老多情，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
0: 会的，一定会的。
2: 叔父，叔父，那
3: 如燕，
2: 这是什么呀？
3: 哦，这是一枚戒指。
2: 戒指？嗯，形状这么奇怪的戒指，还真是第一次见。
3: 如燕呐，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你看看，这三个虎头代表了突厥国内最为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代表了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权力。
2: 哎，这戒指怎么说的都是突厥的事儿啊？
3: 因为它是突厥吉利可汗的戒指。
2: 可汗？那就是突厥皇帝？
3: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哦，那他怎么会在你手里？
3: 这是多年以前在幽州吉利可汗送给我的。
2: 哎呀，叔父，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3: 什么？
2: 突厥皇帝把戒指都送给您了？
3: 如燕呐，那是因为我和吉利可汗是好朋友。
2: 哦，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您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进入突厥人的大营，就是因为这枚戒指。
3: 说得不错，这戒指相当于我大周皇帝的玉玺。
2: 哦，
3: 它代表了吉利可汗在突厥军中的威仪。哎，如燕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有事吗？
2: 您猜猜。
3: 你这个小丫头，让我这老头子凭空猜测，你拿我当神仙不成啊？
2: 哎呀，你就猜猜嘛。哎，只有一次机会。
3: 元芳醒了。
2: 叔父，您太棒了。是啊，元芳她醒了。
3: 走，我们去看看她。
4: 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5: 真是多亏你们二位。
4: 哎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元芳啊，你受伤之后真是把恩师急坏了，一天要来看你三四趟。还好你终于醒过来了。恩师说，要不是你的功力深厚，这次恐怕很难过这关呐。
6: 元芳
5: 来了。恩师，
6: 大人。
3: 元芳，元芳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
6: 大人没什么，只是一些皮外伤，过不了几天就好了。啊，
3: 元芳啊，我要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此事至今还是一片混沌呢。
6: 以大人之能，就算没有元芳在，也必能在混沌之中发现光亮。
4: 李将军真是大义大勇之人呐！若不是他，我和凯固早就沉尸客店门外了。
7: 元芳兄弟啊，我李凯固没佩服过谁，但是对你啊，我是打心眼里100个佩服。
6: 行了，凯固兄，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4: 恩师，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元芳说了一遍。
3: 哦，元芳啊，而今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复杂，竟然连突厥也牵涉在内。一旦此事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啊。
6: 大人，现在该做什么？
3: 恐怕我要去一趟突厥，
8: 去突厥，那重州怎么办？

0: 邱大人，
1: 在。
0: 你原为崇州刺史，对崇州的民生政事、军务城防都非常熟悉。我走之后，崇州之事由你来代理。
1: 大帅，这卑职是戴罪犯官，没有朝廷设置，恐怕难以担当此任。
0: 哎，
1: 否则于大人不利呀。
0: 本阁由皇帝所赐便宜行事圣旨一道，今天就以他为凭，免尔之罪，代行崇州刺史之职，明日到任不得前言。
1: 谢大帅信用之恩，邱靖感激涕零，万死难报。
0: 邱大人，你受委屈了。待突厥之事完毕，本阁便据表进京，替而免罪。
1: 谢大帅。
0: 李开国。
2: 大帅，
0: 你率军哗变，已犯军规，按律当斩，
2: 不忍之罪。
0: 然念而为义所趋，情有可原，且与破获王孝杰逆党有功，因此便免去你的死罪，暂留帅府听用。
2: 谢大帅。
0: 待明日崇州之事处理完毕，便立刻赶往突厥。
3: 天干物燥，小心。

0: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喜儿，怎么样了？狄仁杰已经回到了府中。大姐，事情有些不妙啊！狄仁杰怎么会找到青石谷？真是奇哉怪异！而且这些笨蛋竟然相信狄仁杰是吉利可汗的使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那是因为狄仁杰手中。 有吉利可汗赠给他的那枚戒指，唉，没想到破绽竟出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姐，狄仁杰这个人太难斗了，他可以从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上寻找我们的破绽，简直令人防不胜防。是的，在幽州我们就是这样失败的，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
1: 仙儿，此事已露，吾要马上赶回突厥，面见莫绰，商量对策。这些日子，你要通知每一个人，蛰伏待机，万万不可露出马脚。一切，等我回到崇州再说。

0: 这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辉部所有的辎重还有假账。
1: 嗯，把这些东西保管好，派专人看管。
2: 嗯，
1: 一旦大周朝廷需要，立刻遣人送还。
3: 是。
1: 可汗，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报事的巡防队长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他率巡防营在我突厥与契丹的边界附近巡哨，发现有大军移动的迹象。
3: 哦，
1: 这个巡防队长曾将此事禀明了当时的统帅莫绰太子。果然是莫绰。听说此事后，我马上查看了契丹附近的所有驻军，只有哈尔勒将军的一支鹰师驻扎在那里。
3: 哈尔勒？
1: 正是。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日勒好像是莫绰的姻亲，他的妹妹嫁给了莫绰，
1: 是吗？可汗脑子好极了，正是如此。
3: 不要打草惊蛇，你即刻率人到哈日勒的鹰师查看，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
1: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

0: 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

0: 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贝利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事。
1: 钦差呢？
0: 正在教台等候。
1: 好。

0: 简直是你、哦、
1: 怀英啊，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皇帝的密旨，你看过后就明白了。
0: 哎呀，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而且事态是万分严峻。皇帝已下旨命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呀。
0: 简直啊，此乃不明不智之举，你身为宰府为何不见？
1: 哎呀，坏英雄，若不是我和李昌赫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呀。哎，而今龙颜震怒，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这才想出这个办法，请皇上将此事交付于你处置，他这才勉强答应了。
0: 一旦突厥卷入战争，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突厥自高昌燕齐起，东至大海，西达大漠，北临波斯，国力强盛，军容壮大，非契丹可比。一旦参战，势必爆发北地的全面战争，大规模主力会战在所难免，战火所致，生灵涂炭，黎民遭灾，大军调动，轮输转运，国力耗损，府库虚竭，朝廷势必以重负争天下银钱。一旦国内变乱，根本动摇，那就是内忧外患，我大周的天下可就摇摇欲坠了。
1: 坏英雄，事到如今要想个办法呀，否则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像幽州案时，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两国的和议，和平来之不易呀。可是眼下，眼看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这怎么能够令人甘心呢？
1: 坏英雄，如今误会已经产生，如不尽快澄清，两国便将重燃战火呀。嗯，
0: 十年前宰相宗楚客接受了突厥将军终结贿赂的700两黄金，请他在朝中作为内应，于是宗楚客便私自遣人传旨，造成了梭格的误会，公然起兵攻打幽州，战争长达5年之久，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简直啊，宗楚客的历史绝对不能在你我的手中重演。这样吧，我立刻启程赶往突厥，你马上回到京城，力劝皇上一定要等我的消息。另外，严令左右龙武卫主将不得浪战。
1: 好，我今天就返回京城。
0: 朝中之事全靠简直了。嗯，
1: 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坏英雄，你要多多保重啊。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韩继光，
3: 化成鸟用力，嘿，压力，跳起来，嘿。

0: 这是极力可汗与李进忠勾结，将我大军引入突厥而后歼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1: 伙同契丹将突厥卷入战争，造成北地局势大乱，他们好从中渔利。
0: 一旦这个阴谋得逞，战火必将重燃，百姓将遭涂炭。到那个时候，突厥与契丹合兵，不光崇州难保，就连幽州、瀛州、代州、云州也势必将被攻陷。到那个时候，我大周的大门将被彻底摧毁，这真是歹毒之极呀！
1: 如果皇帝下旨对突厥用兵，那我们几年前在幽州所付出的一切，大人，百姓这次可又要遭殃了。
0: 有我敌人结在，就不会让这些佞贼的奸谋得逞。曾太如燕
2: 在，
0: 张环、李朗、杨方、人阔
3: 在，
0: 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随我去突厥。
3: 是，
2: 叔父。您真的要带我去吗？
0: 赶快去收拾东西吧。
2: 好的。
1: 大人，此去突厥艰险异常，还是让我陪您一起去吧。
0: 哎，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安心养伤吧。啊，这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
1: 大人，你放心吧。
0: 去吧。

0: 大人，
1: 大韩呐，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听狄春的话，不可胡闹啊！
2: 哎，你要走啊？
1: 是啊。
2: 那还回来吗？
1: 当然回来了。
2: 早点回来啊。
1: 狄春呐，
3: 在。
1: 你要照顾好大韩。
3: 放心吧，老爷。

0: 二乐的营师是在附近吗？正是，就在前面，不远了。好，走，这，来，快去报信。好，打开路障，大将军到了。是，
1: 将军，
0: 我是达拉哈，二乐将军在吗？
1: 正在营中。
0: 前面引路。是。
2: 大将军这边请。嗯，请。看到了吗？这是一座空营。
0: 正是，将军小心。大将军，哈尔勒将军就在帐中。大将军，别来无恙。二乐将军。你的英师呢？
2: 哼，大将军，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是想和你谈一谈。
0: 哦，谈什么？
2: 当然谈谈我们的辛可汗。
0: 什么？辛可汗？
2: 不错。
0: 你指的不会是莫彻太子吧？
2: 正是，大胆哈尔勒，吉利可汗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是舍忠柴姓，忘恩负义，罪该处死。 大将军不必激动，请听我说。吉利可汗对我是很好，可是他太软弱了。我们突厥人是雄师，可他却要我们做温顺的绵羊。他对大周一味的委曲求全，奴颜婢膝，丧尽了我们突厥男儿的血性。其实各军将领对他已十分的不满，而莫绰殿下英勇善战，深得军心。大将军，听我好言相劝，不如归顺莫绰殿下，

0: 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给我住嘴！你这个阴险的小人，串谋龌龊，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脸在本将军面前出言不逊，煽动造反，企图加害吉利可汗，真是可恶至极。我问你，是不是你私自出兵歼灭了赵文慧的借道大军？
1: 正是。
0: 好，今天本将军要将你擒回十国，面见吉利可汗领罪。
1: 来人，
0: 将哈日乐给我拿下。
1: 哼，大将军，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
0: 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将他给我拿下！
2: 大将军，您就醒醒吧，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
0: 你们，
1: 大将军，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啊，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将你诱到此地。听我好言相劝，交出可汗金皮大令，归顺莫绰殿下，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2: 将军，
0: 好。
1: 莫绰殿下神机妙算，金皮令已到手。
3: 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
4: 你立刻赶回十国，向吉利可汗禀报。记住，一定要稳住他。
5: 是。
4: 哈日乐
1: 在，
4: 是时候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而后慢慢向十国靠近。
1: 是。
4: 我要马上命人持令，调集暴师向十国靠拢。我想，也就十天之内，我那个软弱的父亲就要……
3: 只要吉利可汗一死，你马上率护师直取幽州、瀛州、云州和代州。我立刻命人传信给契丹李进忠，让他率大军逼近崇州，先将崇州围困起来。一旦莫绰殿下的大军发动，崇州立刻内外并举，先取崇州，再克代州。这样，边境的所有大门便都向我们敞开，关内就变成了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了。
4: 到时候我们三方各取所需。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
3: 但是有一点，对狄仁杰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4: 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他，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只要他敢来突厥，我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
3: 不要小看狄仁杰，否则我们会重蹈幽州的覆辙。

0: 呢你？
1: 你看什么呢？
0: 小点声。大汉，今天晚上肯定有动静，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不要叫喊，听到了吗？
1: 哦，
0: 躺下吧。
1: 哦。

你终于来了，我早就在这等你了。

0: 老爷。
1: 好吧，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0: 老爷，就是他，几次三番要刺杀大汉，今天终于被咱们给抓住了。王铁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张环、李郎，
2: 在
3: 在。
1: 把王铁汉和吴大汉带下去。
2: 是。
0: 走，
2: 走。
0: 走。老爷，

0: 李春呐，
1: 啊，老爷，
0: 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1: 正是。
0: 好吧，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了这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了。一年之前，在洛阳，狄春上街替我办事，

0: 您有事吗？
1: 你叫狄春吗？
0: 正是，阁下是？
1: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去哪儿？
1: 别问那么多，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干什么？
1: 哎，走，
3: 走，走。
4: 自那之后，连续一个多月，狄春没有任何消息。我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才知道，狄春是被内卫府抓走了。于是我让元芳拿着我的帖子到内卫府要人。
5: 不错，我到了内卫府，接待我的是一个女人，名叫萧清芳，是内卫府的大阁令，官称萧将军。
6: 李将军，我们大阁领萧将军来了。
7: 哦，李将军。
5: 萧将军，啊，真是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萧将军竟然是位女子。
7: 李将军过誉了。哦，李将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查完下属，他们支支吾吾的道出了真伪，说是抓错人了。
5: 抓错人了？
7: 正是，同名同姓，又没认清长相，实在是抱歉。请您回去上复狄大人，此事确是内卫之过，望他见谅。
5: 那狄春现在何处？
7: 请您放心，李将军，我们马上放人。
5: 多谢。小心一点。
8: 李将军，谢谢你。
5: 这些内卫真是岂有此理，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8: 他们拿热油灌进我的嗓子，还有老爹烙我的前胸和后背，非要我交代私通契丹的事儿。
5: 契丹？
8: 正是，小的就是编也编不出来啊。
5: 真是无法无天，我要到皇帝那儿去告他。

0: 就这样，黎春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我和大人都发现，他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嗓音非常沙哑，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变了。
1: 是啊，当时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位用热油灌进了他的嗓子，他感觉整个脖子都要融化了，从那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说的不错吧？你是这样对我说的吗？
2: 正是。
1: 嗯，起初我们并没有怀疑，觉得他受了这么重的刑罚，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我仍然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奇怪，那位一向组织严密，行事严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错人呢？但当时想了想，那位们也确实没有理由欺骗我。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个时候起，狄春就已经被换掉了。
3: 什么？换掉了？
4: 恩师，他是假的。
1: 嗯，正是。那个几次三番要刺杀吴大憨的凶手，不是王铁汉，而是他。
3: 什么？是他要刺杀吴大憨？
2: 老爷，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1: 你不明白？好啊，等我说完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这个假狄春在我的身边待了三个多月，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总会露出很多破绽。本来他们想得很好，让我先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狄春，既然受了重伤，就有很多东西和从前的那个狄春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我会逐渐地适应这个假狄春，但是他们恰恰地忽略了一点，狄春不仅是我的管家，还是很多机密的收藏者。可以说我断过的每一桩案子，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于是几次不经意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难以回答，或者说他忘记了。虽然当时他掩饰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了。
2: 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
0: 你总是这么愚蠢的自信，你知道吗？在贺兰山的石洞里营救李凯故事，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
2: 那个扮成李凯故的杀手就是他。
0: 正是。
2: 这个狗贼，早晚有一天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1: 从此以后，我和元芳对你就更加留意，果然你露出的破绽越来越多了，最终我断定你是个假狄春。然而我并没有揭穿你，因为一旦将你揭穿，真狄春的生命马上就会遇到危险。第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府为何要无缘无故地换掉狄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于是你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多，我始终隐忍不言，直到在东柳林镇你放走了那些信鸽。

0: 当时你放飞信鸽招来杀手，其实并不是要对付我，你的目的是吴大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这个贾迪春和崇州案联系起来，但是你的这次出手终于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卧底在我的身边。
1: 为什么？
0: 他们需要内线，可以随时报告我的动向。这些人都是幽州案时的老对手，对我推理断案的能力非常忌惮，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发生这样的大案，皇帝一定会交由我来处置。因此，在他们计划这个巨大阴谋的同时，如何对付我，就已经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1: 恩师，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一年之前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您？
0: 恐怕还要早啊！我想这是他们基于幽州案时得到的教训而来。当时虎敬辉潜伏在我的身边，很快就被挖了出来。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新晋之人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想卧底成功，就必须扮作我身边的熟人。元芳他们很难对付，而曾泰又时常不在我的身边，所以他们就选中了狄春。
2: 计划精巧到这个份上都能够被识破，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你。
3: 你知道吗？想要对付大人只有三个字，说实话。
0: 自从那个吴大憨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就发现你对他非常感兴趣。无独有偶，当天晚上我就在东跨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事后我仔细模拟推断了一下当时的情形，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吴大憨在房中被袭击，浑身是血的逃出了自己的房间。此事之后，我断定这个吴大憨的身份定然是非同寻常，而且前来刺杀他的凶手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贾迪春，因为只有他距离大憨最近。于是我暗中命王铁汉监视吴大憨的房间，并保护他的安全。果然，在王孝杰投奔契丹的那个晚上，你再一次出手了，可这一次你却被大憨射伤。当夜铁汉向我禀报，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我故意让你搬去与大憨同住。果然在当天夜里，
4: 哎，大憨快来帮忙啊。
5: 你怎么来了？
2: 啊，这两天府里的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5: 好，紧张，紧张。
2: 大汉，你怎么哭了？
5: 我没哭，没哭。
2: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5: 困了，

0: 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1: 啊，哎，早点睡。
2: 大汉，
0: 啊，大汉呢？
3: 哦。
0: 啊，哦，铁汉呢？
2: 听说你搬到大汉屋来住了。
0: 啊，是老爷吩咐的。
2: 哦。
4: 我从平山西澳回来，铁汉就向我禀报了此事，于是我便和元芳定下了这个捉贼的计划。

0: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怎么样，还不想说实话吗？真正的狄春在哪儿？你的主子是谁？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武大寒？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却又是最明智的人。
0: 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1: 而今李元芳身负重伤，我真的想不出你身边还有谁能够留住我。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在这个距离上，我可以随时杀死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0: 元芳说你自作聪明，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
2: 叔父，小
3: 心
2: 啊！叔父，
1: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
4: 你自作聪明的毛病，最终断送了你自己。这个东西
1: 啊，
4: 你应该认识吧？发射无影针的套匣，这是我的好朋友胡金辉送给我的。这门暗器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刚刚你与铁汉动手的时候，我用无影针射穿了你全身上下的几处血路。现在你不要说动手杀人，不是想动一动也有些困难吧？哼。
3: 梅花刺青，你真的是那位？
2: 啊，那位，那位是什么意思？
3: 哎呀，那位是隶属皇帝的秘密机构，小姐就别再问了。
0: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3: 啊
5: 啊！
3: 这。
0: 你是谁？
1: 我没有名字，永远是别人的影子。如果愿意的话，就叫我影子吧。
0: 我再问你一遍，狄春在哪里？你的主子是谁？武大寒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于他？
1: 想见狄春，到阴曹地府去吧。我既然落入你们的手里，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了。
0: 来人呐！
6: 有到。
0: 将此贼押入大牢之中，由钦差卫队严密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6: 是。

0: 大人，哎，你不叫武大寒，当然更不是个傻子，你就是12月22日从崇州城西夜间潘城而进的奸细陈有龙。
1: 不错，我是陈有龙。

0: 刘大人
1: 在，
0: 你捕获的那名奸细陈有龙就是此人吧？
1: 回大人，正是此人。
0: 陈有龙，你给王孝杰带来了什么消息？
2: 狄大人，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你们杀了我吧。
1: 大人，卑职审问他的时候，此人也是这种口气。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王孝杰已经失败，叛逃到契丹去了。
2: 好，
0: 所以现在继续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说吧，你和孙副将银夜会面都说了些什么？
2: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们。你们杀了我吧。
3: 是，张康是这么说的。
0: 铁汉呢？
4: 在。
0: 你把他带下去吧，仍居东跨院中，要严密看护。
4: 是，请大人放心。走吧。
3: 快点。大人，这个吴大憨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啊。
0: 以我观察，他绝不仅仅是契丹奸细那么简单，他身上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明日我们再访东柳林镇。

0: 可汗。
1: 什么事？
0: 可汗，同达拉哈将军前去检视英师的巡防队长在牙帐外求见。
1: 好，叫他进来。
0: 进来吧。
2: 可汗。啊，
1: 怎么样？哈日勒的英师有什么动静吗？
2: 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动静。
1: 不是说哈日勒的英师在一个月以前移动过吗？
2: 啊。大将军询问过哈日勒将军，哈日勒将军说他们是奉了可汗的休整令，从原来的山中大营移师到现在的住所，一个接近水草的营寨，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边境。
1: 那达拉哈将军呢？
2: 哦，达拉哈将军和哈日勒将军在边境巡视的时候似乎发现有一些不妥，他让末将先行向可汗回报，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1: 哦，是这样。好了，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2: 是。
0: 一切正常。
3: 现在就看你的了。
4: 英师国最近的一支豹师已经开拔了。将军齐格是我的好兄弟，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会同哈日勒的英师包围师国。
3: 内外并举，杀死吉利可汗，夺取牙帐。一旦牙帐在我们手中，你就是可汗了。
4: 没这么简单。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石国附近，凭齐格和哈日勒的军力，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
3: 你放心，过不了多久虎师就会凋零。
4: 不可能，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绝不可能离开。
3: 如果有战争呢？
4: 什么？你的意思是？
3: 稍安勿躁，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

0: 识栏，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

0: 识栏，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运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还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

0: 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本台消息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一轮中外高级别经贸谈判今日正式开始。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光伏组件等绿色能源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预计将成为本次谈判的焦点之一。谈判结果将对未来全球绿色能源合作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5: The cost of the photovoltaic models provided by your country this year is 5% higher than the expert quotation from the last year.
6: 中方企业光伏制造的创新成本增加了不少。基于两国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这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霞，哎，这两位是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朋友群里。
1: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1: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1: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她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2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1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与电台一同牺牲。
2: 快收！暴露了！快撤！快收！
3: 我的资料，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3: 这些资料你带上，先撤。
2: 我掩护，
3: 这
2: 快走啊！没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得，
1: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不要，
1: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说，我说，下一个就是你。
4: 你们想活也别想活了。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无期，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3: 哲元，
0: 未相认。
3: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5: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你。
3: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0: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1: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2: 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3: 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
2: 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京都轮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意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4: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5: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6: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3: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苛之际，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1925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1: 又是老财害人。

0: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1: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0: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2: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0: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0: 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榨进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1: 赵老师，警察来了。

0: 反动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给我一份信，快走，快走！给我一份信，快走！别在这儿，快走！
2: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睡狮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3: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1: 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2: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1: 好。

在那儿。先生。

0: 小姐，请您等一等。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啊，对不起，
2: 杨如坤。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3: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1: 那就请看吧。
0: 济南女子中学。
1: 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啊。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0: 第一师范学校
1: 啊，
0: 太好了，
3: 谢谢小姐，尊敬啊。
1: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0: 再见。
2: 走吧，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
3: 好。

0: 哎，你看，走。谢小姐，您是来？
1: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0: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
1: 啊，
0: 我给您找去。啊，
1: 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考上了。
0: 嗯。
1: 薛先生，
2: 啊，
1: 我换书来了。
2: 都看完了？
1: 看完了。
2: 有意思吗？
1: 太好了。
2: 哎，你们认识？
1: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2: 介绍人？
1: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2: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0: 好
2: 啊，来吧，来吧，来吧，
0: 走吧。
3: 你去吧。
0: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1: 请吧，
0: 请。

0: 先上。
1: 完了。
2: 行吧。
0: 您是革命党吗？这个传单。
2: 你是哪一班的？
0: 第一班的。
2: 这哪儿来的？
0: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金公寿。
2: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0: 先生，可怜可怜我，行行好了。谢谢，小兄弟，怎么，金公社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
0: 好，金公社，我还有事求你呢。 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都在挨饿。金文硕，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0: 不，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来看。

0: 全中国到处都是受压榨的民众，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们？
1: 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实

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0: 奇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哎，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吧。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三民主义，
2: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啊。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3: 旧社会好比一条巨大的铁锁链，紧紧地捆绑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西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全体贫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西批和西外是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一切觉醒的青年都应不惜流血牺牲，组织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吃人的旧世界。Yeah!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站住！
2: 啊啊！
3: 这是我的。
1: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宗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3: 走。

0: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西批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1: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0: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事，不分你我，一致精神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2: 戒严期间集什么会？
3: 没有机会呀。
2: 没有机会，我亲眼看见的，很多人进去了。

0: 警官先生，你来得正好，来来来，来参加这儿的婚礼吧。啊？
1: 不，对不起，对不起。
0: 来，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1: 不，对不起，打扰了。
0: 警官少，薛先生。
1: 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你呀，
2: 结婚都快三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
3: 刘芬小姐，你的像我画的，送给你吧。
2: 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府。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我们还必须唤起济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快躺下。
1: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0: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外边还乱着呢。你是 CY， 是 CP，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
1: 我该走了，不行，现在还不能走。站住！站住！快跑！哎哎哎！站住！往哪跑？
2: 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1: 你看，
2: 金公秀，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来坐。
1: 不要紧，今天真是太危险了。老大哥，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3: 鬼脸，
1: 你怎么了？不要紧，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到了南方，兄弟姐妹们，挺起胸膛，勇敢向前，到湖北去。
3: 对。 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1: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向北发展，要我们随时准备着，等候好消息。

经过青岛、上海，这一路上我一直不能平静。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武昌去。我父亲是在那儿去世的，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那一年我才9岁，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天。父亲和教育界人士去抗议帝国主义扩大租界，被外国巡捕打了，受了重伤。回到家里，他就一病不起。有一天，母亲拉着我来到床边，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只对我说了句：“你要好好的念书。”

0: 爱祖国，要为人正直，要崇仰真理。我父亲就这样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1: 我在想，咱们在济南冒了不少风险，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武昌，那里是北伐军的天下，咱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他一番，将来才有个出头之日。
2: 对呀，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哥几个是该好好干的。
1: 哎，
3: 这是我刚才写的一首诗，你看看，给你。
4: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凯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5: 人怎么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吃人的旧世界怎么样快点打倒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不能不想一想。
3: 你说的真好。

0: 先生，赵先生，
1: 是他，
0: 走走走，快！
2: 你，哎，我是顾达明，老达哥，
3: 把他带到房里去。
4: 好。
3: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个样。
2: 高兴？咱们都别高兴。你走开你，小心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的冰船上有大炮。
4: 于先生，
2: 这呀都是薛建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我呀已经见到了薛建白先生，他是三十五军的大官啊。
5: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6: 是啊，
0: 赵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6: 你们上哪儿，大姐会告诉你们。她也在前面，正领着工人纠察队接管英国人的机关呢。
5: 走啊，大家去吧。

你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租界，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呢。

0: 要求革命政府保护。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你们要好好地做个守法侨民。
1: 是，是。

0: 万同胞扬眉吐气了。
1: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2: 东亚盛世醒了，
3: 中国有救了。
4: 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2: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别笑了啊，这有什么好笑的呢？我请问，没有国民党哪来的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哪来的北伐胜利？哪有今天的收回银足界？你真幼稚。没有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我也请问，哪来今天的北伐？
1: 我赞成。没有共产党唤起民众，没有广大农工支援北伐，没有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0: 喂，你没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吗？他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咱们要依靠国民党，你何必老是共产党的，要注意团结嘛。
2: 我再请问，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3: 完全适合，全世界都适合。
4: 诸位，鄙人是从湖南来的，共产党领着泥腿子在乡下造反，他们要分我家的地。笑什么？我家三个丫鬟都被农会要走了。
5: 你是土豪劣绅吗？
6: 当然土豪劣绅。
7: 诸位，鄙人是被祖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所感召，特地从日本赶回来为祖国效劳的。我讲几句公道话啊，共产党作战勇敢，伟大的牺牲精神使我感动得五体投地呀、啊！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革命。我应该高呼“共产党万岁”。不过，如果把这武昌的黄鹤楼也供了产，那每人分不上一片瓦，岂不可惜呀、啊？在这一点上，我又该高呼“国民党万岁”了。
3: 你胡说！
8: 不，你说的有道理。
3: 嗨，看你们，
9: 看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咱们出去玩去吧。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会封黄鹤楼，
8: 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嘛。
9: 那可不能这样说。
8: 完全可以。
10: 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
9: 别争了，免得伤了和气嘛。
0: 就是啊，现在高兴的来不及，为这么丁点事磨嘴皮子，真不值得。老大哥，让他们争个痛快。
10: 看你这个老大哥，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把他们两个系在腰带上吧。走吧。
0: 走吧，
10: 辉姐，你们先去吧。
11: 好，
10: 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8: 金公寿，

0: 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近来我看了不少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1: 现在啊，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小心上当。
0: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1: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0: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1: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0: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
1: 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得很。
0: 哼，好得很。哼，
1: 你哼什么？
0: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1: 杀人犯？我杀的是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0: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1: 你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这个好兄弟，
2: 金公寿，
0: 你
2: 我是公寿。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0: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2: 你懂什么叫感情？
0: 好，咱不说这些。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
2: 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0: 你也信这些？
2: 我尊重事实。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
0: 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
2: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很不道德。
0: 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
2: 我崇仰真理。
0: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2: 卑鄙！
1: 还是忍耐一下吧，
0: 薛老师。再这样忍耐下去，咱们还有什么伟大的将来呢？他们口口声声什么劳苦大众啊，农工万岁啊，丝毫也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1: 你倒是很有志气。不过，怕对你很不利呀。
0: 薛老师，您不是常教导我吗？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吗？
1: 好，很好，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再这样割下去，都快要割到咱们的头上来了。
3: 蹦蹦蹦蹦蹦蹦，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2: 杨宽，怎么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嫌我小，不让我报考。
4: 你是个小姑娘嘛，你的辫子倒挺漂亮，可当兵就不合格，军事训练要上操，要打野外，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好像很有文艺天才，快报名吧。
1: 收女同志吗？
0: 更欢迎了。
1: 再给我一张报名单。
0: 好啊。
2: 刘芬，
3: 杨日宽，怎么样？
2: 好。
3: 还是小姑娘吗？
2: 哎，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3: 出发？
2: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3: 替我报了名了？
2: 啊，咱俩都报上了。
3: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2: 爷，不说军校不让你报考吗？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3: 大姐知道吗？
2: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呀。
3: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2: 哎，刘芬，可不是为了你。
4: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5: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4: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你忘了咱们？
5: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
4: 嘿，老大哥，好了，
5: 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
4: 哎，于红奎，于红奎，
6: 大哥，
4: 于红奎，
6: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4: 于红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6: 杨汝宽，你不能走。
1: 老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呀。你们不要拦我了。
4: 刘芬知道吗？
1: 我们已经闹翻了。
4: 哎，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的呢？
1: 别提了，大大哥，给。给你，
4: 既然难得一路上飞，还要这干嘛？

0: 大大哥，进贡说，反正我杨如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
1: 杨如宽，你放心走吧。刘芬那儿，我去跟他说说。
0: 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
2: 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比济南啦，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朱平搞在一块儿。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3: 报告。
2: 进来。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鸿逵，我的学生。
4: 我没法待下去了，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2: 嗯，你想怎么样？
4: 我到南昌找总司令部去。
2: 站住，坐下。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
4: 好像是总司令讲的。
2: 嗯，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4: 要我们掌握好35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
2: 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3: 是。
2: 哎，老弟呀，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
3: 是。
2: 好了，鸿逵啊，来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啊，是35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

0: 为通告示，已调派下列诸生去长沙分校继续受训，各项待遇一律照旧。
1: 哎，有咱们俩啊！走走走走，派咱们俩去长沙分校，太好了，和赵先生在一块儿，明天就出发，快去办手续。
2: 好。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我觉得现在能够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1: 对，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0: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逼死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
2: 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去物留。杨禄宽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他不对，你可以好好批评他，你这样不理他，可把他急坏了。

0: 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1: 薛先生说，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35军的声誉。
0: 你再想一想。 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儿？
1: 留下于鸿逵，是为了要好好的教导他。
0: 你真糊涂！
1: 薛
0: 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主张反帝反封建，还号召大家尽量酌情吗？
1: 那也得看看他是什么学问。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不能光凭他讲的好听。
0: 你好好想想吧。
2: 雪辉。

0: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何去何从？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4月12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我们故事里的两个青年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湖南长沙。
1: 你们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2: 来了20多人，都编了队了。
3: 我们想先见见赵教官，再去队上报道。
1: 好好啊，
3: 快请进，请进吧，请坐请坐。
1: 赵教官他很快就下课，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政治教官呢。
3: 坐坐

老同志，这个小伙是谁呀？我的愣小子，是个农会委员长。别的我不敢夸他，对革命可够热心的啦。去年北伐军快来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伙抗租抗捐，破仓存粮。

0: 过去骑在咱们头上的财主老爷们，如今可吃不开了。
1: 太好了，咱们家乡要是也能够这样，那该多好啊！
2: 是啊，真是啊。
0: 嘿，他现在在武昌的一个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了。
1: 哎，和宋大姐在一块儿。
2: 是，
1: 老同志，你有这么个儿子可真好啊。
0: 就是脾气犟，成天拿着枪，你们看照相还舍不得放下枪呢。
1: 好好，
2: 老张同志，您府上是
0: 毕设湘潭湘潭呐、啊、哎，下课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赵教官。
2: 好。
3: 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陵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1: 那得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3: 走走走走，
1: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3: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1: 赵先生，杨荣宽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3: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

0: 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1: 是。
0: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一年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 太好了，

0: 老大哥啊，我真后悔啊，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算了，舌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嘛，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所以啊，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啊，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啊。
1: 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来吧。
0: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在军部工作嘛，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嘛有前程，要钱嘛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不过。我想你老大哥要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
1: 军部会要这么多的人？
0: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哎，伙计，上菜。
2: 哎，来了。
0: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批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早日成功。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西批，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3: 怎么样？
0: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嗨，被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
1: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0: 谁？你说谁？
1: 金公寿。
0: 你提他干什么？
1: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0: 你

0: 老大哥，怎么了？
1: 我真瞎了眼了。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0: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洪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2: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3: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
2: 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
3: 对，现在反动派正在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情况很复杂啊，你们要特别注意。
0: 嗯，经理，
2: 我们想组织进步学生做好准备，还想联络市内的工人纠察队以防意外，请上级注意

0: 33团的行动啊！
1: 要紧张同志，杨特派员在这，他要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能神经过敏呐、
0: 神经过敏？
2: 是啊，是啊。
3: 这位是薛参议，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0: 久仰，久仰，
4: 久仰。
0: 请，
3: 请。
4: 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马大夫，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地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干得好。
3: 客气客气。薛参议正是为了铲除西批，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4: 地校不好办呐，薛参议。
0: 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33团嘛。何军长对33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4: 今晚？
0: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嬉皮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0: 关于孙教养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配合行动，毕霄义不容辞。
1: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孙教育长真是快人快事啊！
0: 只是校内习皮的情况不明，其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1: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0: 这好办。
1: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0: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由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1: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2: 张大荣，
3: 嗨，金荣兄，快，出事了，快走！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说。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打倒武汉国民党！
4: 什么搞？哎，过来呀！难道
5: 真的能搞伟岸迅速？
4: 大家听着！
5: 你写这红色活动，
4: 我知道，这些反动标语是怎么回事？这些标语，我亲眼看见，是咱们学校里新批分子贴的，一点没错。
3: 这家伙在搞
4: 什么？
3: 没有
4: 没有，是造谣！你造谣！
6: 你看看，你听我来，客人，你听我来，客人，
3: 不对，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干这种蠢事儿，这是你们的阴谋。
4: 阴谋？他们和农会一样，贴反动标语，想搞破坏。同学们，咱把他的枪缴下来！
7: 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他，啊，想缴枪？好啊，好，来来来，
7: 来呀、啊！
4: 同学们。现在有些土豪劣绅的徒子徒孙一心想维护博学制度，他们就怕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

0: 所以千方百计的污蔑农会。同学们，这可是反革命的行为啊！
1: 打倒反革命！
0: 同学们，咱们都是革命青年，是革命军人，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历史使命啊！千万不要上了反动分子的当。
2: 都把枪放下，这是重大事件，应由校方负责处理，不许你们乱嚷嚷。为了防止骚乱，防止破坏，现在我宣布今晚全校戒严，所有未经校方特许的学生，任何人不得离开宿舍。
3: 今晚全校戒严，假标语。李教官，长沙的反动派活动得很厉害啊，咱们校方也参与了阴谋，情况很不妙啊。
4: 可是杨特派员他批评咱们神经过敏。
3: 杨特派员他对国民党总是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人家说工人和农民不该有武装，我们也就不敢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增发枪支了，这和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武装的主张完全相反嘛。问题就严重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不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毫无警惕，而且还在运用职权，要全党放弃警觉，任凭反动派为所欲为。李教官，立刻给杨特派员挂个电话。
5: 赵建章同志，陈独秀总书记几次指示都强调对友党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难道你对这些指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吗？
3: 杨特派员，我建议立即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多发枪支，同时赶紧要四乡的农民自卫军做好准备啊。
5: 哎呀，不行不行，我再次的提醒你，我是陈总书记特地派来的，咱们对人家要以团结为重，轻举妄动吓得人家不敢和咱们合作，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了？啊！
3: 好大的脾气啊！李教官
0: 啊，
3: 412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

0: 了个好时候。
1: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2: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0: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
2: 学生才疏学浅啊。
1: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0: 走。
3: 戒严了，戒严了。
1: 33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嗨，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33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
0: 你这是贼喊捉贼。
1: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去一趟就算是委屈一下嘛。哎，一切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千万不要造成双方的不和啊。
0: 是谁在制造不和？上海4月12号工人阶级的血是怎么流的？你不是大声疾呼过绝对拥护3大政策，反共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还想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
1: 快，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快。金鼓手，你快去请赵教官来，快，
4: 好，
1: 快去，快。那边，
5: 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
0: 啊。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1: 这是什么话？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0: 我问你，你这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33团搞什么阴谋？
1: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0: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6: 你
0: 站住！不许
6: 进去！让我进去！
7: 不许进去！
6: 站住！你
7: 让我进去！
6: 干什么？赵先生，李教官叫你去一趟。
0: 走。
6: 站住！谁敢动？
0: 想绑架吗？
6: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8: 是。
6: 金公寿，怎么样？
8: 哼，
6: 无耻。红奎，别让赵警长跑了，快！
9: 兄弟，这回可看你的了。
6: 李教官，赵教官来了，走。

0: 天南枪，
1: 抓住凶手！
2: 抓住凶
1: 手！快，
2: 拿
1: 着，
2: 拿
1: 着，
2: 别走！
3: 赵警官，赵警官，怎么样？赵警官，怎么样？
4: 赵警官，
1: 站住！站住！老大哥，
3: 怎么了？
1: 于鸿逵，
3: 什么？
5: 大家镇静！这是校外的枪声，
6: 敌人动手了。
5: 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6: 好，
5: 可是你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6: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3: 快走，走，走！
5: 你们快点走，快点走，

0: 把住，快点！
1: 不行，后门出不去，坏家伙守住门了，快跟我来！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老张，
1: 你走吧。信，信，他是对的。不，不能放下剑。
0: 老张，老张。
2: 李教官带领的同学和工人纠察队会合后，对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来部分撤上了山，另一部分突出包围又被冲散了。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1: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革命的担子。我这下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
0: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

0: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可是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聚集了一些同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的护照，抱着迫切的心情回武汉找组织去。
1: 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0: 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
1: 杨如宽，
2: 陆大明，金公寿，
0: 杨如宽，
2: 哎呀，金公寿，
0: 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
3: 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

0: 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要打过黄河，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1: 你打算到哪儿去？
0: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2: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2: 杨汝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0: 金公寿，顾大明，我
1: 杨汝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0: 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地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工人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找党组织，咱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依靠党，越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志们，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3: 你没到前方去看看，老军阀没被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不少啊，而后方呢，同样是被黑暗包围着。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想说，趁早咱俩一块回山东去。
4: 你要当革命的逃兵？没想到对你说了半天，你还……
3: 好歹我会画画，我可以用我的画来……
4: 我总算真正的了解了你，画你的画去吧。
3: 完了。
2: 这都是我亲

0: 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暗杀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鸿逵。
1: 真是太可怕了。
0: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2: 金辉叔，你看杨如宽到底还是走了，
0: 你怎么没把他留住？
2: 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
0: 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3: 走了
4: ，你们想干什么？找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长沙凶手。
5: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出了个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骂我们。
6: 我们得拿出头去教训他一顿。
7: 哎，同志们，
8: 同志们，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9: 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10: 怎么办？
9: 靠咱们自己，靠革命的民众，靠共产党。
11: 请愿？谁叫你们请愿呢？
12: 哎，那
9: 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13: 算了，
9: 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有位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在农村里有着极大的革命力量。现在我们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
1: 辉姐，咱们回军校，请就跟他们一块儿去农村。对，
14: 这些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就是
9: 你，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15: 好，
16: 同志，
17: 干事团队啊，一起来。
1: 辉姐。
0: 现在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个假左派，这儿的政局很不稳定。党决定咱们将来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同志取得联系，一起行动。
18: 金国寿，那位指出革命力量在农村的领导同志是谁呀？
0: 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19: 喂，焦参谋，
20: 什么？
19: 啊？
20: 转移了？
19: 哎，派人好好监视住他们。
20: 对。
19: 哎，不行，告诉于鸿逵不能乱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呢。
20: 对，
21: 报告，我去找过谢辉，他不在军校了。
20: 你，
21: 我马上再去找他。
20: 算了，

0: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青松塔？啊？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一连人去，大着胆子干吧。哎，嗨，现在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是抓逃兵嘛。哎，喂，记住，宁可错杀一切，也别放走一个。
1: 哎，这里离青松塔多远啊？
2: 8里。

0: 长。
1: 李华，命令弟兄们原地待命。
0: 原地待命。
1: 你到庙里去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是奔咱们来的。
1: 嗯。
3: 快找老金他们来收拾这帮坏家伙。
1: 好。

0: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叫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1: 是。
0: 走。
2: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0: 隐蔽，快！
3: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1: 不许动！
0: 啊，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金公兽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3: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革命同志。
0: 听见枪声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3: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0: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3: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
1: 你小枪，小枪，上一下，小枪。

0: 走，走走走，出来，
1: 走，
0: 走，
1: 走，走，
2: 老大哥。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老大哥，你
3: 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你，
2: 老秦，老秦，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0: 于鸿逵，于鸿逵，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先生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江边还在打呢，咱们快去。

0: 好，就这么办吧，
1: 同志。
0: 嗯，
1: 你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张大荣吗？
0: 是我。
1: 我是长沙军校的金公寿。
0: 怎么？
1: 老张同志他，
0: 我已经知道了，咱们的人不会白白牺牲的。
1: 老张同志说不能放下枪啊。
0: 嗯，对，绝不放下枪，咱们工农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
2: 长沙来的同志跟随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十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继续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

0: 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

0: 有权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定了10斤，直夸她淘说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0: 他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2: 我叫史闯闯，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2: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一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今天我来寻找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2: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2: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2: 是。
1: 来，史闯闯，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2: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20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2: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就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黄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以前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2: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她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她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哦，
1: 挠，
2: 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她就不说话，她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的，
2: 挠破了，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要是很难受。当时家里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钱，有时候一个月能卖个10几块钱，有时候能卖个20多块钱。有钱了的时候，就给我妹妹买点那个，就是皮肤病用的药，还有我们那里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草药给治。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盐水给洗。
1: 哎呦，那杀的多疼啊！
2: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这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他的头，一个手用盆给撩着给洗。每次洗的时候，他都要哭老半天。
1: 那肯定的，疼啊，是吧？
2: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时候我们就

夯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就是一丈长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儿抬着就是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上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

0: 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1: 复发，
0: 一直复发了。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3: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过去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3: 嗯，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0: 对，特意来的。
3: 嗯，
0: 他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他是下午两三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14镇，到那里给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投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哎，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小时候呢，就是一弄就有自卑感。
3: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0: 没有，
3: 再没来过。
0: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是写信嘛，
3: 留了地址。
0: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3: 一般都汇多少钱？
0: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的多，有时候汇的少，但是就一年的话都他都会汇几次。
4: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2: 林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是说我们三里面嘛，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0: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啊，我们学校个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啊，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那个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3: 林建霞是谁？
0: 林建国的妹妹。
3: 哦，她在你们学校？
0: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3: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0: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4: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史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2: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吉，在永吉一个食品厂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一天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

0: 带你的话就整个180的免费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吉寺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几下几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楼，就蒸楼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五个，一回有五个，一排排有五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后来我就是今年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天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给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防冻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1: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0: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给我家里，就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建好，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人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2: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1: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0: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1: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0: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哟，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然后我们家呢也是2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2: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但史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1: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0: 啊，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1: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1: 在哪儿？哪个市？
0: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1: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0: 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1: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0: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这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3: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

0: 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1: 石小壮，我们往前走，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2: 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能不能跟他过去慢慢的聊，好不好？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啊，慢慢说。
1: 欢迎您，林大哥。
2: 啊，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
2: 哎，
1: 请坐，请坐。欢迎您。
0: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同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失学儿童的。
2: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0: 对，
2: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呢，也接触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是咱火焰高嘛的。
1: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2: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上学，
1: 所以你说家里也不容易。
2: 对对对。
0: 另外，林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3: 二位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情，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像小史说的，想起林大哥对自己的帮助，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和有希望。那我想当时的感觉就是手机快没电了，突然有人递来一个充电宝，觉得人生又可以熬下去了。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这些是信，
6: 这是礼。
5: 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7: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8: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7: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9: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7: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跟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8: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

0: 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1: 在艰难跋涉一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0: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1: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0: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1: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0: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1: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母亲也发烧。哎，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0: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 与此同时，

0: 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1: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0: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1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1: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0: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1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2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1: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0: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0: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3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

0: 是相当的悲惨。
1: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0: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林道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就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2: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七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二十四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2: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2: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2: 1944年， 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

0: 时，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个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2: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3: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再冰回忆：“
3: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0: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0: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8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4: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0: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0: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1: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林先生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东西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林先生，林先生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儿。
2: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3: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2: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之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金、莫宗江、朱畅忠等七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4: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2: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长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5: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6: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

0: 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敦煌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1: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2: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1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0: 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警示教育反响专栏播出，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检视整改，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消防安全防范和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形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等一键式全链条整治，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要推动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不断提升隐患排查和火灾处置能力，乡镇街道、村社区依法依规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等工作，社会单位提升自主管理、风险自查、隐患自改能力，强化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培训，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宣传，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消防安全治理体系。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公路桥隧以及城市排水管网、下凹通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矿山、煤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地。

0: 见效。要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轻、关口前移，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持续夯实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山西台报道。
1: 7月1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事项。
2: 会议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治本攻坚，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精准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抓好排险除患和转移避险，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会议原则通过了我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指出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开发区问题的专项整改，坚持规划引领、法治保障，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持续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不断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加快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引领力，提升产业发展集聚度，扎实推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二次创业，大力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竞争力的特色园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我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在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重点攻坚，从严督导问效，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经得起检验，推动美丽山西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3: 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进入高发多发时段，我省各地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强化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在临汾市翼城县小河口水库监控室，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着水库水位、降雨量、坝体状态等核心数据，高清监控设备全天候紧盯库区重点水域、关键点位、水库运行状况，实现动态可视化监管。
5: 我们水库对外上行上了一套水库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县的各水库的实时数据。
4: 这几天，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严格核查水库日常防汛管护工作落实情况，认真检查日常巡查台账等记录，仔细查验，逐一清点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能快速调配，随取随用，高效应急。
6: 县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区常态化开展水库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致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火，
7: 有什么危险这个牢及时跟我们联系。
8: 没问题，没问题。
4: 主汛期到来，老旧低洼小区防汛避险压力持续增大，长治市路周区英南街道针对解放东社区进建院小区地势低洼、房屋老旧、易积水出险的情况，安排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排水管网，面对面向居民开展安全宣传，告知大家雨天居家出行注意事项，同时畅通社区应急联络渠道，确保群众遇到险情能够快速求助就近避险。
9: 将持续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大排查，压实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坚固防线。
4: 近日，太原市在汾河景区晋源段举行了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围绕应急响应、应急通信等四大核心科目开展。
10: 我们今天携带卫星通讯车、高空无人机基站等救援装备，专门应对地震、泥石流、洪涝等各类突发性事件，都是24小时待命，确保极端条件下指挥部信号不中断。
4: 在水域人员搜救、城市低洼内涝抽排处置。

0: 场景中，工作人员运用冲锋舟、两栖救援车等专业设备开展水上救援。
1: 通过这个实战化的演练，达到以练备战、以练促防的作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抗旱、乡村振兴、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了新州市政协机关。张春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及时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操性的工作建议，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宣讲工作，广泛汇聚参与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春玲看望了省政协机关驻村帮扶队员，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发展活力，农民内生动力。张春玲还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他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解决家庭实际困难和生育服务保障为核心，聚焦政策支持、设施建设、服务供给、文化培育等重点，广泛调研，积极建言，为我省构建制度完善、协同高效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格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1: 近段时间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集中阅看典型案例，检身政绩。大家表示将以案为鉴，对照问题清单，主动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查摆问题，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找准问题根源和思想病灶，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2: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干事创业中的体现。典型案例既是对问题的揭露，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警醒。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以案为鉴，自省自检，摒弃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好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一个个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底线，哪些是雷区。我们认真研讨，动态更新班子及个人问题清单，制定有效整改措施，实行清单化、项目化督办，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提升物资调运能力和队伍实战本领，践行好水利为民初心使命。
4: 错误的政绩观皆易让人迷失方向，背离初心。面对濒临的时机，我深感责任在肩，我们一定要在升学、侦查、实改三个方面横下功夫，见人见事见思想，出工出力出效果。要用政绩观教育的实际成效为我们濒临“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5: 很多反面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分管的行政审批、财政、环保等工作均有所关联，实际思想深处与履职痛点。我将以案例为警醒，深刻汲取教训，不断剖析反思，做到以学出干、以干见学，努力创造接地气实践、人民历史经验的实践
6: 案例，直击人心，问题靶向准，针对性、指导性、警示性都非常强。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让太重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安全是煤矿生产的生命线、底线和红线。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煤矿安全知识科普系列报道，一起了解井下主要灾害的识别、防范和应急处置方法。第一期，我们先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头号杀手——瓦斯。
0: 瓦斯是井下煤层中涌出的可燃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无色无味，易燃易爆。当瓦斯浓度达到5%到16%，遇明火即可爆炸，瞬间温度超过1800度，冲击波足以摧毁整条巷道。判断瓦斯超限，记住这些信号。 作业时突然感到胸闷，

0: 头晕憋气，传感器报警，设备异常断电，巷道异常闷热，出现这些情况立即撤离，上报一秒都不能等。防范瓦斯灾害，这些红线不能碰，严禁携带烟火、非防爆电子设备等易燃易爆物下井，严禁井下吸烟、明火取暖，严禁私自拆卸、敲打电器设备，严禁带电作业、违章接线。日常注意，矿井瓦斯治理必须到位，抽采不达标不生产，井下通风设备必须正常运转，瓦斯检查必须按时、按点、真实检测，采掘工作面安全监控设备必须保持正常运行。山西台报道。
1: 近日，忻州蒋房至呼源220千伏线路工程成功送电，标志着我省电网2026年15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全省平稳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筑牢坚实电力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我省整体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预计全省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可达4400万千瓦，同比增幅超6%。为缓解电网保供压力，国网山西电力优化全省电力资源统筹配置，提速电网重点工程建设，全方位提升电网供电承载能力。这次投运的15项重点工程总投资5.3亿元，覆盖忻州、晋中、临汾、运城等7市，累计新建输电线路240.6公里，新增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工程全面投运，进一步优化了全省区域电网网架结构。山西台报道。
2: 这个夏天，我省多地用多种方式盘活城市的小空间，让校园操场放学后不再静悄悄，让闲置边角地悄然变成小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多的健身休闲空间。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新河学校的体育场，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半，大家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已经来到这里运动健身。
4: 塑胶跑道上跑步的市民络绎不绝，篮球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从今年7月起，晋城市城区30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在工作日放学后、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会免费向市民开放。
5: 吃过晚饭，在这个地方能挨去的适当运动一下，相当不错，
6: 非常的热闹，环境也很好，就不用再去跑到体育场那么远了。
7: 我们更换了全新的运动围网，把教学区和操场进行了有效隔离，既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也能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另外呢，我们在前进路上专门为市民们开放了一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出。
4: 校园体育场地共享是盘活教育公共资源、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民生实事。今年，晋城市城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进健身场所共享便民工程，补齐公共体育设施短板，解决群众就近健身难题。这次开放遵循一校一案、应开尽开的原则，
8: 对外开放的学校操场覆盖了城区大部分片区，充分满足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每一处场地都配备有饮用水、照明、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给市民打造舒适便利的家门口健身空间，真正将惠民实事落在实处。
4: 同样聚焦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休闲需求，长治市则把目光投向城市闲置边角地。在潞州区解放西街和西环路十字路口，一处5000多平方米的林地正在被改造为微游园。
9: 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园路的开挖和碾压，目前基本已经完成，后续的施工是园路的铺设，增加这个市民的健身娱乐的设施。
4: 而就在不远处，长治市和济医院西侧的口袋公园已于今年4月投用，步道平整，绿植错落，廊架座椅一应俱全，
10: 环境特别好呀，有花有绿树，我们休息的时间还有坐的地方，心情都特别舒畅。
4: 目前长治已建成口袋公园68处，今年主城区重点建设的10个口袋公园已有4个完工。从校园到街角，这些小而美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涌现，方寸之间有绿意，有欢笑，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泰众轨道公司，这3句话有着具象的答案。

0: 全球轨道交通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正是这家国企将红色基因注入制造血脉结出的硕果。近日，泰众轨道公司党委成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在泰众轨道公司的车轮生产车间，这台直径24米的环形炉内温度高达1200多度，一块块钢锭正是在这里经过高温煅烧后进入自动化生产线，这也是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环节。几年前，环形炉炉温均匀性不达标，废品率居高不下，渔野查阅了所有国家标准，发现在现行标准里，针对环形炉这一特殊炉型的测试方法还是个空白。
2: 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和我的团队共同扛起攻坚任务，在2022年正式发布了山西省环形炉炉温均匀性测试方法，填补了省内空白。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泰众轨道公司党委的6个党支部，194名正式党员构建了党委领航、支部攻坚、党员冲锋的3级联动机制。车轮第二党支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 支部设立了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关突击队，以组织力凝聚战斗力，用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交付。
1: 如今，企业产品出口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四五期间市场订货累计增长110%，国有资产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
4: 这份至高荣誉，是我们砥砺前行、续写荣光的坚实基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深耕轨道交通五业，为中国装备制造走向世界贡献全部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5: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发布通知，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打开围墙，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家庭及老年人身边延伸，让更多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到专业、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在设施开放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在服务保障好入住老年人的前提下，将食堂、医务室、康复训练室等部分设施打造为老年大学等公共空间。在延伸服务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床边，目标是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0: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通过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收支流程，确保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扶老、助残、体育等公益领域。办法立足公益属性定位，明确彩票公益金按规定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逾期未兑奖奖金一并纳入，资金全额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专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
5: 受高空槽东移发展、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及后期台风巴威残涡北上影响，7月11号至13号，我省有明显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1号至12号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13号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过程累计降水量为北中部15至80毫米，局部达100毫米，南部5至40毫米，需重点防范降水叠加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9到2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30到15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8到14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9到15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新州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五台小雨转中雨22到16度，吕梁多云30到19度，蛟城小雨转多云31到22度，晋中小雨29到21度，平遥中雨转多云32到22度，阳泉中雨31到23度，平定大雨转中雨31到22度，长治小雨31到23度，长子小雨32到21度，晋城小雨34到24度，沁水中雨转小雨32到22度，临汾中雨转小雨34到26度，洪洞中雨转小雨35到24度，运城大雨转多云34到26度，闻喜大雨转小雨3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3: 妈，您走的时候您说您给我们带走了灾难，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你。
0: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是姐妹四个。
1: 对。我们姐妹四个。
0: 你是排行？
1: 我是排行老二。
0: 二姐。
1: 对，我上面是我大姐，然后下面有我妹妹还有我弟弟。
0: 啊，小弟弟。
1: 对，但是我感觉我妈妈对我弟弟的这种还是依恋偏多一点。但是很公平。上学的时候呢，我妈那会儿她只上过初中，但是她记性好。我上小学，我姐上初中的课她都能够辅导。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也挺轻松的。小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一直到二年级我还当班长，当时老师就让背作业，九九乘法口诀这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也没背啊。
0: 没背。
1: 然后我的同学就拿着书站在老师的后面撑开，
0: 给你作弊是吧？
1: 给我作弊，我就照着读。有一天我妈她就突然就惆怅我，她说，哎，你数学的乘法已经学完了，你给我背背你的乘法口诀表。哦，那都我的作业都做完了，都晚上了。我说这完蛋了，我记得我应该还能背了一两。我说我可敢背，天哪，刚背到六就已经断线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就发我去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个九九乘法口诀表背不完，你就不许睡。我爸我妈都躺床上了，然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那里背啊背啊，一直背了可能都背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了，我又去背一次又没背过。然后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背，

0: 我觉得我这第三遍我肯定能背过了。我说九九，九九。然后我爸告诉我九九一百，我说九九一百，我妈说重背，再背去。当时我就心里想，我爸都告诉我九九一百了，还能错吗？我就拿着书又翻看一看，天哪，九九八十一。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觉得我妈太较真了。大概快到十一点多还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就又背过了，然后我一直到背过我妈才允许我上床睡觉的。
1: 所以妈妈在学习方面对你们很严格。
0: 嗯，对我们很严格。后来我们都大一点了，村里面来收土产，就是我们那儿的杏子呀、黄花菜呀的，我妈她晒了他们来收，他们就在那里用笔算，然后我妈就用口算，跟他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妈那会儿还是很骄傲，我们也挺骄傲的，我们就追着问我妈学习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不辍学呢？我妈就说她那会儿八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外婆也改嫁了，妈妈就跟我舅舅还有我太爷太太就相依为命。我妈妈的爷爷他就支持我妈妈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妈妈那会儿小学初中都读得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幸的是又再次降临了，就是我妈妈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妈妈爷爷也去世了，又没有人再帮衬着他们了，然后妈妈就无奈就辍学了。
1: 所以妈妈只读到初中
0: 啊、哦、妈妈就读到初中。妈妈的堂妹她也考上了学，其实妈妈那会儿就感觉从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她还是很羡慕人家，她那会儿没有学习，她如果学的话她可能也能考上大学。她就告诉我们说，女孩子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就会过上很好的日子。我们当时也不懂这叫什么好日子，考上大学都不懂考大学是什么东西，就还小没理解。初二暑假的时候，我要回家收麦子啊，一天也比较忙。然后那一段时间又刚好播放那个电视剧，我就觉得特别好看，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看。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多左右，我就跟我妈一起起床。我们家地很多，都收拾完差不多十一点。
1: 晚上十一点了？
0: 嗯。
1: 哎呦，
0: 我妈她就带我们进去洗了睡，然后我爸他还不能睡，我爸他还要开着拖拉机去给别人扬肠。他就晚上回来大概时间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到一点，然后我就卡着点十一点四十之前，我就跟我妈回去赶紧睡觉，洗完就蹭就上床睡，我在躺上看我妈也上来睡了，我就默默地听着我妈的声音，好像她的呼吸的声音也很平庸了，我就想着我妈睡着了，我就又跳下床又去看电视去。十二点半左右，我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的。
1: 我知道，
0: 我爸爸回来了，我赶紧关电视，又窜回家躺床上就继续等着我爸爸进来，上了床。我听着我爸也睡着了，我就又偷偷溜下去。
1: 你这要看到几点呀？这电视剧？
0: 那个电视剧三点半才结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她就十一点，快十二点的时候，她就出来了，她说。你如果学习把这个劲头，把你这个劲头用上学习上，那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好多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辛辛苦苦让你们读书，你竟然天天晚上看电视，把自己身体熬坏了，学习成绩也落后了。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学习那么好，不可能落后的啊，肯定能考上。
1: 结果呢？
0: 结果很惨，就落榜了，得要低十分左右。交一千块钱的。
1: 这一千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压力
0: 很大，相当于我们所有的麦子卖完，一年的不吃不喝。那一个暑假，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昏暗的，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这一切都怪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然后我一天也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
2: 我觉得我应该要么就是辍学去打工。后来那会儿我姐也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到处去筹学费。我真的很感激我妈，我那会儿就想着我妈应该揍我一顿，我心里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至于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0: 有一天我爸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就逮着我了，逮着给我这个面子，就说你不是很能耐吗，你不是哪儿都拦不住你考高中就是毕业。

0: 必然的吗？咋没进去啊？把你一天能耐的。好，我妈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这马上也就开学了，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读？当时我听到我妈这一句话，我就想，我想读呀。然后我妈就说，你如果想读，就拿出十分精神来去好好读书，现在就是你一天骄傲不好好学习不踏实的结果。
1: 后来呢？
0: 我妈让我爸去跟我姑姑和我姨娘啊舅舅呀去借钱，我爸就说这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也没啥意义，但是我妈她就说女孩子不读书以后都吃亏受罪的，我读点书她明点势力，以后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就是各方面都会好很多。他就一直这样软言软语就把我爸一直改变着，我爸让我爸也同意我们上学，然后我爸爸就去接了。如果不是我妈妈坚持让我读，我妈不给我提供这个让我去读的机会，我真的那会儿就，我爸爸可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想让我再继续读书这种状态。后来我姐也上了大学，然后我上高一，那会儿家里比较紧张，我妈妈就经常劝我爸说去打工，我爸也就打工走了。我妈一个人她要种30亩地，但是家里的地的收入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会儿的经济需求，我妈她就养了两头牛还有一头猪，所以家里的用水量也特别大。因为我们家里高中也比较远，100里路，我基本上是每周回去一次，平时他都是自己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累的，因为感觉我妈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黑眼圈很重，但是她还是很精神的照顾我们。她每天我奶就告诉我，我妈她就自己不做饭，她就白开水泡个馍馍，就点咸菜，就从来都不炒菜，所以就这样长期的，你想他一天就除了干活就是回家凑合着吃一点，又出去干活，
1: 所以就不停的干活，压力可能大，
0: 压力很大，又没有人陪他说话。我上高中，我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也紧接着上了初中，然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晚上他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然后因为他是他一个人没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夜一夜睡不着，所以这病就这么攒下了。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哦，本科女大学生。
0: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哦。
0: 4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那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0: 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
1: 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2: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2: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1: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2: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1: 没有。
2: 你们报案了吗？
1: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3: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1: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1: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2: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4: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2: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4: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2: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4: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4: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0: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1: 就算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1: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0: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3: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的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4: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3: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情，但是你都没有在。

0: 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

0: 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1: 谢谢。
2: 因为我太心疼你们了，我觉得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内疚啊。你觉得妈妈会怪你吗？
1: 不会的。
2: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妈妈从始至终都是爱我的。
3: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因为她给四个孩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好运幸福最终会来到你们这个家，加油各位。
1: 好，谢谢老师。来，走吧。
4: 我要找到你。多少
5: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他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 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

0: 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想。